0: 机关干部及下一级党组织负责人进行了集中反馈。市纪委监委分管被巡查单位的监督检查时，相关负责人就如何抓好巡查整改工作讲了具体意见。各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做了表态发言，表示提出的整改意见务实可行，指导性强，单位全盘认领，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下一步将抗劳整改主体责任，第一时间专题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细化台账，明确实现，压实到人，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推动所有问题整改见底见效。
1: 腾势交通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发展活力。近期燕郊高新区聚焦群众出行痛点，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化，对辖区主要路口实施精细化微改造工程，通过优化车道设置，完善通行功能，规范人车流线，切实提升路口通行效率，让市民出行更顺畅更安全。此次微改造工程涉及东外环福城路、燕高路与鲸鱼大街交口，以及迎宾路与学院大街交口、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口、燕陵路与鲸鱼大街交口等六个节点。燕郊高新区城市综合管理局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市民反映强烈的拥堵路口，因地制宜采取拆除部分绿化带、非机动车道上牌、科学划分车道等方式，在有限空间内挖掘道路潜能，实现道路资源最大化利用。在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口，记者看到四个方向的非机动车骑行通道全部上牌，实现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物理隔离，机动车、非机动车各行其道，通行效率与安全系数同步提升。在东外环与鲸鱼大街交口和燕陵路与鲸鱼大街交口，记者注意到通过科学设置左转右转专用车道，有效分流路口车流，通行状况明显改善。据交警部门现场观测，改造后路口早晚高峰排队长度明显缩短，整体通行效率提升了30%左右，周边路网压力得到有效分担。精细化的交通微改造有效补齐了重点路口通行短板，让路权更清晰，通行更有序。燕郊高新区正以绣花功夫破解城市交通堵点，持续优化市民出行体验。近日，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走进燕郊第一实验小学，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为全体师生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开学安全第一课。活动现场，交警讲解员通过生动直观的 PPT 课件，结合交通事故典型案例与日常出行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红绿灯通行、过马路规范、乘车安全、骑行头盔佩戴、车辆盲区避险等内容开展讲解。此次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把安全常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切实提升学生自我保护与应急避险能力，为学子平安求学路保驾护航。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小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3: 嘘，
11: 少说两句，
3: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老将军整顿曹府，这真是军人之家呀，雷厉风行。这少将军曹雄呢，给关了三天禁闭，曹静更惨呢，给锁在屋里，什么时候认错再议。这可不是直接放出来，您听见没，多狠呢。咱们说呀，武人就这样，有时候脾气暴躁他也真伤人。这范荣华呢，这回也被老将军伤得挺惨的，出来就生气了。刚才呢，也就是当着曹静，他不便发作。等出来之后啊，一样是咬牙切齿。好嘛，这个曹老将军真不通情理呀，怎么有这人呢？哼，哎呀，还说我要饭的。但是呢，范荣华这人呢，有一个优点，心大呀。他想着想着，自己就释然了。也对呀，这五人嘛，脾气暴躁，很正常啊。他要不暴躁，你上战场打什么仗啊？哎呀，想想啊，我们草桥镇附近呢，也驻扎过军队。那堆人的脾气啊，也够臭的，有的呀，比这曹老将军还过分。我当地方的时候啊，也没少让他们为难。算了，由他去吧。那下面范荣华去哪儿呢？肯定是开封府啊。范荣华琢磨好了，我呀还得回去看看我那俩兄弟，看看他们这伤啊到底好没好，没好啊得想辙赶紧治。想到这儿呢，范荣华一转身奔了开封府的府衙。哎，到这儿可就不一样了。开封府的各位大多认识范荣华，尤其是这回呀，他呀也算真给包大人帮忙了。所以等进了门啊，老少英雄是欢呼雀跃，都跟范荣华打招呼。这范荣华呢，见这种大场面的时候着实不多，一碰上这情况他还紧张，哎呦，赶紧的给大家伙儿做了个罗圈衣，然后呢进去探望俩兄弟。这一打听啊，还行，冯焕的伤势啊真不重，也就是身上划了几道大血口子，皮肉之伤，现在呢已经结痂了，养养就行。

这展平呢伤得稍微重一些，不过呀也是问题不大，再调养个五六天那就能随便活动了。这范荣华一瞅，既然如此，我也别着急回去了，难得能来东京汴梁，我也玩几天，顺便呢能让俩兄弟跟这儿也好好恢复恢复，不然呢等我们回了草桥镇，条件哪有这儿好呢。就这样，范荣华呀真就在开封府休养了几日。当然了，他这个休养啊跟别人都不能比，这别人呢一说放假休养，那就是出去喝酒看戏聊天爽嗨，而范荣华呢人家好静，所以这天天的也就是睡个懒觉，等别人一出去他还挺勤快，拿个扫帚把这院子顺手还给扫了。这知道的呀，见面有人跟他打招呼，哎，安老公您还忙着呢，别忙了，歇歇歇歇。知道的这样，有那不知道来开封府告状的，一看范荣华这样就当他是个打杂的，而且还是职位不高的那种。就这样呢，范荣华在开封府啊待了能有五六天时间。这天呢展昭来找他了，安乐公啊，包大人请您去书房一趟。哎，这范荣华把笤帚一撇，直奔包大人书房。再看这包大人呢，在书房之中正襟危坐，面沉似水。一看这范荣华进来，安乐公来坐。这范荣华一瞧，让自己坐，那就坐吧。等坐下之后，范荣华得问呢，哎，包大人呢，您叫我干什么呀？难道说盯的人那案子有什么情况吗？这包大人连连点头啊，没错，回京之后本府向圣上汇报了情况，圣上震怒，就连推荐丁的人的参知政事王的人呢也被罚俸三年以示惩戒。此外圣上还特别命令让本府主理此案。这些天呢我先把所有的证据捋了一遍，又把这人犯呢粗粗糙糙的稍微问了问，现在虽然没出最终结果，但大概这状况本府已经明白了，这里头啊有些内容和您相关，所以本府感觉您得知道其中原委。哎，行了包大人，那您说吧，我听着。现在此案基本肯定啊是丁的人想借着钦差身份偷天换日，再有贪污，最后啊嫁祸在本府身上。但至于这为什么，本府还没有查明白。哎呦，包子人呢，这有什么难的呀，审案您专业呀，您审不就得了吗？哎呀，此案要可以审，本府也不至于如此为难。安乐公啊，你有所不知，这个丁大人呢本府刚刚审过一次，还没有涉及太多的内容，他就在天牢之中自杀身亡。什么自杀？包大人当时一拍桌子，本府明白，其实这哪里是自杀，明明就是被人灭口。只不过呀，这个人做得非常干净，本府啊尚未确定此人的身份。不过安乐公啊，您可以想想，天牢重地，这还能被人灭得了口？此事绝非一两人。

0: 能做得出来的。所以说呀，盯的人身后隐藏着肯定是一个庞大的组织。而这个盯的人呢，虽然位居高位，但对于这个组织来讲，不过就是一枚可以抛弃的棋子。而且就此事呢，也可以看出这个组织胃口颇大，不仅仅是贪污银子这么简单。本府甚至可以推论，他们包藏祸心，想要瘫痪运河，截断粮道，甚至水淹汴梁城，动摇我大宋江山。这些内容啊，若是丁的人还在，本府可在他口中掏出一二，然后顺藤摸瓜。但很可惜，丁的人一枚，此事死无对证。你再想查下去，势比登天。另外，本府在审讯过程中，丁的人亲口供述，他偷运官银30余万两。现在我们呢，通过各种渠道，只追回20万两。也就是说呀，尚有10余万两银子还在失踪状态。啊，10多万两银子，这么多呀？包大人呢，您说这银子它能去哪儿呢？这个本府尚未调查清楚，但现在的证据显示，这有可能啊是东瀛人和这个组织有一次黑吃黑。这范荣华一听，包大人呢，您说什么什么东什么？东瀛人，这什么情况？哪儿的人呢？我怎么没听说过咱大宋还有这么个地方呢？这包子人一听啊，乐了，好嘛，范千岁不明白，好，待本府给他解释解释。于是包子人呢，喝了口水，缓缓说道：“安乐公，本府刚才说的呀，是东瀛人，也就是你们见过的那些小个子，合同。”就是他们。
1: 明白了明白了，是那些合同啊，咱不抓住俩吗？您问问他们就知道了。
0: 没有，据本府事后调查，那些东瀛人应该是黑吃黑，把10余万两银子劫走之后就失去了踪迹。安乐公啊，您刚才说抓到那两位确有其事，只不过呀，在抓住之前，这两个东瀛人呢已经服毒自尽。
1: 啊，有这事儿啊？哎呀，包大人，您说那东啊，算，我就叫他合同国吧，叫着顺嘴。啊，那些合同国的家伙们，您不说了吗？偷运了10多万两银子，这是多大的数目啊？这摆起来比小坟头都高吧，这怎么可能一点踪迹都找不着呢？这我感觉不应该。
0: 这个，哎，也不知这些东瀛人从哪里得到的方法，本府最后追查之时，发现了几个可疑的黑箱子，结果打开一看，里面呢，满满的都是白蚁。
1: 啊，白蚁，哦，对，包大人呢，我听说过，当时那周家老宅有人好像就在囤这玩意儿，这东西干嘛的呀？
0: 啊，安乐公啊，听本府讲来，这些白蚁呀，就是运银子的关键。经过检查，东瀛人呢，就用这些白蚁将银子吃掉，然后他们将白蚁闷死，分批运走。因为呀，他们用的东西器皿大小不一，情况各异，所以沿途啊，咱们只查黑。

0: 箱子，没有查这些东西。当然了，就算咱们下令，恐怕也无法查全。这话说完呢，范荣华都要疯了。啊，拿白蚁吃银子，这能行吗？包大人呢，我可没听说过。应该可以。本府最开始啊也不相信，后来还是公孙先生，他把这些白蚁送到铁匠炉，回炉一炼，还真炼出了几两白银。这东瀛人的手段之巧，由此可见一斑。范千岁，本府跟你说句实话，我办案多年，如此奇怪的手段，本府也是头次见到。这范荣华听完了，长叹一声：“哎，包大人呐，那这真就麻烦了。我听这展平和冯焕说了，钉子人管这帮小个子叫什么？对，东边的佣兵，这好像是钉子人自己请来的呀。现在这钉子人一死，这帮人具体什么来路、什么情况，这可就全不知道了呀。”这话说完呢，包大人连连点头，没错，包括这范氏的身份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些绿林人是谁，还有什么同伙，本府之前询问，钉子人都告诉我不可说。本府当时也明白此事非同小可，他担心说出来被人家灭口，所以本府呢留下纸笔让他写出来。可最终啊，钉子人还是没有逃过那些人的杀手。啊，对了，安乐公啊，本府还想找你确认一下，您真的没有惹到黄承思吗？没有没有，这黄承思是干什么的我都不知道啊。那范氏在您府上四五年，确认没有离开过吗？哎呀，反正啊，除了每周一次的采买，这范氏还真挺乖，没怎么出去过。您要再说呀，他好像每年呢都要请个十天左右的探亲假，这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呀。包大人，难道其中有蹊跷不成？没事儿，没事儿，也许是本府多心了。但是安乐公啊，无论是那个范氏的行为举止，还是这个组织能够渗透到天牢中的手段，这都让本府感觉黄承思掺和在其中。只不过现在范氏尚未落网，诸多谜团呢也没有解开，所以本府这里也只能是怀疑。而且呢，范千岁，据本府调查，那些个东瀛人呢来历也不简单。就你们交给我的那个鳞片还记得吗？
1: 哎呦，记得呀，那是冯焕砍下来的。哎呦，那鳞片血了呼啦的，这合同啊皮还真够硬的。
0: 安乐公啊，您不要这么说，这个不是合同的皮，合同也是人，而你们拿来的那个所谓的鳞片，本府找专人鉴定过，那个呀应该是东瀛国正规士兵的铠甲。而且就现在看呢，他们来的人呢武功都不低，结合这铠甲的情况看，这些个东瀛人呢很可能带有军队的背景。而且呢，据本府这里查验尸体，
1: 这些死去的东瀛人

都有一个显著特征，他们的腰间呢都带有一个蝴蝶状的花纹，似乎这些人也属于一个什么组织。只不过呀，这跟范事儿、跟黄承思有没有关系，本府也不好说。但就现在的情况看来，本府感觉这个案子呀，远远没有结束。这很可能啊，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咱们现在呢，不过是揭开了他的帷幕而已。安乐公啊，本府奉劝你一句，要不然呢，您就在我开封府啊暂住一阵。本府这里校尉众多，人手充足，无论是那范事儿还是东营人，若想找您的麻烦也没那么容易。当然了，您若是感觉此处不便，非要回草桥镇呢，也可以，本府给您加派人手，保护您的安全。这包子人呢，真是上心了。可这范荣华听了，付之一笑：“嘿嘿，包子人呢，这就不用了。我还不瞒您说呢，这些天跟开封府啊，我还真是有点呆腻了，正准备回草桥镇呢。这不有那么句俗话吗？这金窝银窝呀，不如自己的狗窝。哎，至于您说的加派人手呢，我看也不必了，太麻烦了。我看呢，就我这俩小兄弟展平冯焕呢，就挺好的。一个功夫出众，一个鬼主意还多。您看见没？之前我们碰上那么多情况，这无论是范事儿，还是那什么什么啊，东营人，都被他们给折腾得够呛啊。我就有这俩人呢，足够。如果说这东营人和范事儿再想寻我的晦气，他们呀肯定得倒霉呀。嘿，这范荣华呀还真是信心十足。这包子人一看不好劝了，那就这么着吧。就这样，包子人不管了。这范荣华呀一想这回家，哎呦高兴，马上就收拾行李了。这展平冯焕倒霉了呀，嘿呦，这伤刚好，还想跟亲人们再聚一聚呢，不行，大哥说要走，嘿呦，这怎么办呢？于是啊，俩人找开借口了。嘿呦，大哥呀，您看我这伤还没好呢，您再让我养两天行不行啊？模样大哥，没错啊，您看我这伤啊，好像是好了，都结痂了，可还不行，脆弱着呢。您看我这一活动，您看看，您看看，伤口都扯开了，这还疼着呢。这俩人呢，轮番找借口，范荣华也头疼啊。您别说，范荣华呀，真心疼这俩兄弟。好吧，那咱们呀，就再待几天。就这样，一日两，两日三，这三人组啊，待到第五天头上，这范荣华呀，实在是不忍了，必须回草桥镇，不然呢，我就是雇车也给你们俩拖回去。发脾气了，这展平冯焕呢也知道厉害，没招了，赶紧呢跟包大人辞行。包大人心眼不错呀，趁这些天呢，给他们履行了一套手续，让他们拿回草桥镇。仨人呢，把手续拿到，马不停蹄，真就回了范荣华的家呀。这范荣华高兴，嘿呦，可算回家了，美。可没想到啊，从第二天开始，这范荣华呀是一病不起。范荣华返回草桥镇。

华州一案的，把他累得够呛。这好不容易回家了，打算过几天安生日子，可没想到啊，刚美了头一天，等第二天，范荣华就病倒了。当然了，这也不是什么特别重的大病，但反正啊，发烧、咳嗽、跑肚、拉稀，而且这一病啊，时间还长，足足拖了小半个月。哎呦，这展平、冯焕呢，看着担心呢，没事就劝吧，大哥，要不咱看看大夫吧。乌鸦没错啊，大哥，包的人也答应了。此后啊，咱们每月的钱由开封府派人呢亲自送来。咱接下来有钱了，您还怕什么呢？咱有病啊，看病去得了。俩人呢也说的是好话，可范荣华不呀，这家伙呀真能凑合。啊，不用，这病啊我清楚，累的呀。哎，这样啊，冯焕，哎，你呀，帮我从厨房里整点那生姜大蒜出来，捣成泥。哎，展平啊，你呀就上野外，给我找点那藿香叶来。冯焕好办的，这姜啊、大蒜呢都在厨房呢，拿来就完了。可展平疯了呀，大哥，这什么叫藿香叶儿啊？啊，要不我上药铺给您抓点去？这范荣华摇头啊，哎，不用，上药铺多贵呀！哎，你看见没？门口啊，就那第二棵草，那就叫藿香。你呀，给我照这种样子，多揪点叶子回来，多弄点啊。哎，好嘞。这展平啊，只能勉为其难，抓回一大堆草来。等回来之后啊，范荣华看着展平和冯焕呢，连挑带摘，把那些废的、烂的、不对的全挑出去，留下那好的藿香叶儿，煮了一大锅。等煮完了，范荣华呀玩命的喝，哎呦，最后这肚子呀胀得溜圆。展平和冯焕看着都害怕呀，大哥，咱不喝了行不行啊？乌鸦大哥，我感觉你喝不下去了。哎，那也不行，喝。最后喝的范荣华自己都快漾出来了。就这样倒回床上休息，捂上棉被，这就是土方子呀。但咱也别说，这土方子呀也有它的作用。这当天晚上，范荣华就出了一身透汗，又在展平和冯焕的帮助下呀，去厕所拉了好几次稀。等第二天一看呢，这病好像就好了一大半。这冯焕一看，特别惊奇呀，乌鸦大哥，您还真厉害呀，您这不用大夫就能治病，高手，高手啊。这范荣华听了一乐，嘿嘿，这个呀还得感谢咱娘。哎呀，这几年前朝廷啊要在草桥镇附近兴修水利，这需要人手啊，那知县大老爷没招，他就压我这地方呗，谁让咱是地方呢，只能勉强给凑人呢。最后啊，我是挨家挨户敲门，求爷爷告奶奶，好不容易连我家一块凑齐十个人，给朝廷啊连续干了五天。哎呦，吃不好喝不好，回来就病了，跟这症状啊一般无二。咱娘呢眼睛不太好，但是知道这方子呀，就愣是让人帮忙给我灌下去。哎，就这么给治好了，我也记住了。咱们说呀，这类似的话展平冯焕呢在这十来天之中啊听了不少遍。咱们说这华州案之后呢，范荣华呀彻底把展平冯焕呢就当

兄弟了，没事就聊天，逮什么聊什么。可是啊，这聊来聊去，展平冯焕呢，有时候真听着生气呀。好嘛，这范荣华一说，动不动咱娘咱哥哥，你听着挺亲切，可算一算，咱娘指的是李太妃，咱哥哥指的不是皇上就是包大人，这哪个不是天上的人物啊？哎呀，看来这炫富啊，拿银子那是最低等的，有本事就得像我们这大哥一样，炫的不是钱，是关系，拿出任何一个呀，你都得罪不起，这才厉害呀。咱们说这接下来呢，范荣华的病啊，是一天比一天好，但这奇怪的事儿也来了呀。咱们说呀，这范荣华呀，有一点好，他不爱麻烦人，所以呢，即便是自己病得最重的时候，也不让展平和冯焕值夜，让他们呀该睡睡，有问题喊他们，这样也不迟。可也怪了呀，那时候不值夜，这范荣华病渐好了，俩人呢主动来轮班守夜了。可你这守夜不说，俩人呢手中还都拿着兵刃。这范荣华就奇怪呀，哎，我说二位兄弟，怎么回事啊？你们这个，你们想干什么？咱们说今儿晚上呢，值夜的是冯焕，冯焕就劝乌鸦大哥，你呀先安心养病，等您好了啊，我们再跟您细说。这范荣华不明白呀，这俩搞什么妖呢？这个范荣华呀，由于病还没好，也没时间理他们，接着休息。等到了这夜里，范荣华只感觉这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噜噜噜，一阵一阵的绞痛。这范荣华一看，得还得拉。哎呀，想到这儿，范荣华赶紧起床。再一看旁边值夜那冯焕呢，呼噜声震天，连那鼻涕泡都冒出来了。这范荣华就一琢磨，哎呀，算了算了，现在我呀也不感觉那么虚了，我也掉不到这茅坑里，得了，我自己去吧。这范荣华也没言语，直接出屋了，想去茅房。可没想到这刚出了门口，突然从他这房上蹦下一人。只见此人呢，个头不太高，身穿黑衣，手拿利刃，对着范荣华呀他就要砍。这范荣华当时吓得魂都飞了，啊，当时坐地下了。说时迟那时快，这黑衣人的刀还没能砍下来呢，后头有人大喝一声，休伤我大哥。话音未落，噗，这黑衣人的大腿先挨了一镖。这黑衣人一捂大腿，咔嗖。这时候冯焕也醒了，乌鸦混账无边羔子，你总算出现了，你给我招刀过来。不由分说，咔嚓就是一刀。咱们说蹦下来这小个呢，虽然受伤，但这反应也算快的，一看冯焕这刀劈过来了，他举刀迎击，当两刀一碰，当时啊，冯焕这刀就给碰出个缺口。这冯焕一下急了，乌鸦小子，你敢回老子那刀，老子跟你没完。这时候后头那展平也上来了，俩人是刀剑加攻，一起上。这黑衣人呢，本身呢他也已经受伤了，这时候一对二那更不是对手了。所以啊，五个回合过后，让那展平一个剑里夹脚，通就给踹了个跟头。这冯焕噔噔噔过来，一脚踩在他背上，解下这家伙裤腰带就给他捆上了。

这冯焕捆着他还美呢，乌鸦小子，我叫你打呀，叫你打呀！这儿正美着呢，展平过来给了他一巴掌，闭嘴，冯焕，

省点钱呢，也就是每个人的卧室有一盏油灯，这还不太亮，这点上比什么都没有强点。你碰上现在的情况啊，也没招啊，只能蒙着找了，边找边喊：“大哥，乌鸦大哥，你在哪儿？”且说冯焕，他呀正好绕到厕所边上，突然他感觉脚下一软，这下头啊还哎呦一声，这冯焕吓了一跳啊，我踩着人了啊！对，人，这是不是大哥呀？这冯焕呢定睛一看，哎呦，还真是，找着了。这冯焕高兴坏了，赶紧下手扶着范荣华：“乌鸦大哥，我可算找着你了。”可没想到冯焕伸手扶着范荣华，这范荣华还扒拉他：“冯焕，放开我！乌鸦大哥，你受伤没有？我让你放开！乌鸦大哥，我得先看看，放手！”这边一吵吵呢，展平也找过来了。展平到这儿提鼻子一闻，哎，怎么那么臭啊？冯焕，你放屁了？这冯焕一梗梗脖子：“乌鸦，我才没有！”展平啊，是不是你恶人先告状？你一个参头萝卜缨子放的屁呀？没有，我也没有啊。说完这话呀，俩人再一寻找这臭味的源头，好嘛，不是别人，范荣华。再看这范荣华呀，躺地下不起来了，拉了整一裤子。这展平看完一乐呀：“冯焕，你小子啊，瞅瞅你干的好事儿，你认不认罚？”冯焕没招了，这回理亏。乌鸦，好，我认罚，说吧，怎么罚我？那大哥这裤子啊归你洗，赶紧的带大哥进去收拾收拾，咱还得审俘虏呢，我去看看那边。乌鸦，好呢。这冯焕呢赶紧就扶着范荣华进厕所了，这收拾了一大通，这范荣华呢也换了干净衣服，等再出来，哎，一切畅通，又出了一身透汗，范荣华呀更精神了。只不过呢，现在这范荣华呀，他是气急败坏，好个大胆的贼寇啊，竟然还想刺杀我！这家伙什么时候来的？你们是不是知道？这冯焕一听啊，赶紧只能承认了：“乌鸦大哥，说实话啊，这家伙呀，头两天他就到了。”这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呀，就在咱附近转。可您呢，在这儿病着，我们也没敢说呀。所以呀，我们计划好了，要么逮住，要么等您病好了再跟您说。结果没想到这混账乌鳖羔子，他等不及了，这就来行刺了。这范荣华点点头，他知道俩兄弟不会蒙他。好，既然如此，我倒要看看这家伙是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快，冯焕，把你和展平那屋的油灯都拿来，咱把堂屋点亮，夜审刺客。乌鸦，好的。这冯焕呢还没等把灯拿来呢，再看那展平啊，一脸无奈的拎着刺客过来了。大哥呀，不用审了，他已经死了。啊，怎么死了呀？展平啊，你和冯焕下手也太重了吧。这展平一听啊，还挺冤枉。哎呦，大哥，没有啊，我们刚才都收着劲儿呢，就想抓活的呀。我估计这家伙在行动的时候啊，他嘴里就含了毒药，刚才一被我们逮着，他趁我们不备就给吞下去了。您看看是不是这样？这范荣华过来一瞅，果然这家伙早就没气儿了，这血吐了一大堆，把前胸都给染红了，这显然呢真不是被打死的。这回范荣华一看头疼了，哎呀，这线索断了，二位兄弟，你们说这是谁想对我不利呀？

这展平听了一乐，大哥呀，您要想了解这事儿也不难，您就看看这刺客这个头，您熟悉吗？哎，我看好像有点眼熟，似乎是包大人说那东什么什么什么人啊，对，就是咱们之前遇上那何童，就那波人。没错，大哥您说对了，东营人。我刚才可听得清楚，这家伙还说那何童话呢。这边正说着呢，冯焕把那油灯也拿过来一个，一听聊这个，他也说了，吴阳大哥，既然这么说呀，我也想起来了，如果说啊，这家伙跟那帮何童是一伙的，那我猜呀，他们的腰上应该也有那蝴蝶标记。这冯焕呢，手是真快，刚说完，这手啊，噌，一把把这尸体的裤子给拽下来了。仔细一看，果不其然呢，就这具尸体啊，后腰之上还真有那蝴蝶的标记，这回假不了了。不过咱们也多说一句啊，就这个刺客呀，穿着衣服还挺结实，冯焕拽的时候挺难拽的，这一使劲，裤子是拽下来了，同时啊，他这后背的衣服也撩起来了。就这具尸体，肩胛骨这位置两边各有一朵梅花，当然了，这梅花也没什么特别的，就印在这儿，好像是普通的纹身。三人组此时呢，没把这当回事儿，光注意那蝴蝶标记了。但咱们这儿呢，也得说一句，就这个梅花标记也是非常重要的。咱们再说三人组这边呢，看完了这蝴蝶标记，范荣华一跺脚啊，嘿，看来呀，华州的事儿还没完呢。早知道这帮东什么来着，东营人啊，东营人还不放过我呀，就应该当时一次性把他们全解决了。这展平听了一拱手，大哥呀，这事儿不难办，这样啊，明天呢我就起身奔一趟开封府，让包大人呢帮咱们解决此事，您看可好？可这范荣华听了连连摇头，不行不行不行，展平啊，这是咱们自己的事儿，还是咱自己去解决吧。这包大人呢，是我干哥哥没错，可咱们不也有那话吗，亲兄弟明算账，何况人家包的人还那么多事儿呢，咱呢自己的梦自己圆。哎，不过这事儿啊，我不太清楚该怎么办了，我就先问问你们啊，咱们这大宋哪儿的东营人最多呀？这展平想了想，哎呀大哥，这事儿啊，我听我三爷爷跟我说过，应该呀是明州东营人多，那儿啊是咱们大宋和东营的主要贸易口岸，没错，肯定是。可展平说完呢，冯焕一扑棱脑袋，哎呀大哥，您不会是想去明州直接找东营人吧？这范荣华点点头，没错，既然咱们知道了东营人在哪儿，咱们找去不就行了吗？咱呢到时候就找那东营人的头头，问问他为什么跟咱过不去呀、啊、到时候能谈最好，省了包大人的事儿，这要是不能谈呢，咱再找包大人呢也不为迟晚，你们说对不对呀、啊、乌鸦大哥，您这个呀什么都好，就是太冒险了呀，这要是咱们私下去明州出了事儿，包的人呢又得把我们俩塞扎包里，肯定的。这范荣华在这一乐，嘿嘿，怎么着啊冯焕，咱们天天跟草桥镇待着，等那合同刺客上门把我这脑袋给摘了，你有法交代呀、啊、

0: 乌鸦哉！冯焕没词儿了，可展平在旁边啊，说实话，他也颇为担心。大哥呀，咱实话实说，您要真想解决这事儿，去明州啊，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可您这病还没好呢，咱这一去啊，可是长途跋涉，这要是有问题……范荣华早听不耐烦了，直接一拍展平那肩膀，哎呀，兄弟，你放心吧，我这病啊，早就好的差不多了，再稍微出出汗，好的透透的。而且你们瞅见没啊，咱在华州怎么疯我都没事儿，这一回来马上就病。看来这人呢，不能待时间太长了，咱就溜达溜达，有何不可呢？这展平冯焕一看，得，这回呀，劝是劝不住了。当然了啊，展平和冯焕呢，也是年轻人，这天天跟草桥镇憋着，也待着烦，感觉没劲。这出去走走，他们当然同意了，只是担心大哥而已。这回呢，计议已定，没说的，开始收拾行李吧。咱就这么说吧，范荣华这儿也没什么可收拾的，带几件随身的衣服，把钱揣着，带着兵器。范荣华呢，也拖着那九曲弯弯棍，还有那追魂锣，就这点东西，连夜打包，等天亮时分，准备完毕，这三人组啊，就要赶奔明州。可这临走了，范荣华反应过来了，对，还有一事啊，没有处理。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
9: 说
8: 两
9: 句，
8: 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2: 哎，是啊，小王，
1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4: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10: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3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1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以实干担当服务发展大局，要坚持从严履职、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从严从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深化思想认识，把握科学方法，用好制度机制构建闭环治理体系，要聚焦关键环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攻坚，切实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持高压震慑，抓实常态长效治理，压实各方责任，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三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常学常新常态常效，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坚持问题导向真查实改，解决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坚持实干导向担当作为，持续完善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根据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9月2号至4号，七届市委第九轮巡查回头看的5个巡查组，分别向新集镇及下辖5个村街、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委档案馆、市水务局、市文联、市民政局、市总工会、团市委、鼎盛东街道等9个单位党组织反馈了巡查意见。本轮巡查回头看始终坚守政治巡查定位，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立场，严格对标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及省市委各项工作要求，紧盯上轮巡查整改落实成效，开展再监督再检视，全程做到靶向聚焦、程序规范、组织严密，精准查摆整改短板，深挖突出问题。会上，各巡查组组长既向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反馈了巡查情况，又向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干部及下一级党组织负责人进行了集中反馈。市纪委监委分管被巡查单位的监督检查时，相关负责人就如何抓好巡查整改工作讲了具体意见。各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做了表态发言，表示提出的整改意见务实可行，指导性强，单位全盘认领，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下一步将抗劳整改主体责任，第一时间专题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细化台账，明确实现，压实到人，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推动所有问题整改见底见效。
0: 城市交通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发展活力。近期燕郊高新区聚焦群众出行痛点，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化，对辖区主要路口实施精细化微改造工程，通过优化车道设置，完善通行功能，规范人车流线，切实提升路口通行效率，让市民出行更顺畅更安全。此次微改造工程涉及东外环、涪城路、燕高路与鲸鱼大街交口，以及迎宾路与学院大街交口、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口、燕陵路与鲸鱼大街交口等6个节点。燕郊高新区城市综合管理局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市民反映强烈的拥堵路口，因地制宜采取拆除部分绿化带、非机动车道上牌、科学划分车道等方式，在有限空间内挖掘道路潜能，实现道路资源最大化利用。在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口，记者看到4个方向的非机动车骑行通道全部上牌，实现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物理隔离，机动车、非机动车各行其道，通行效率与安全性。

0: 技术同步提升。在东外环与鲸鱼大街交口和雁翎路与鲸鱼大街交口，记者注意到，通过科学设置左转右转专用车道，有效分流路口车流，通行状况明显改善。据交警部门现场观测，改造后路口早晚高峰排队长度明显缩短，整体通行效率提升了30%左右，周边路网压力得到有效分担。精细化的交通微改造有效补齐了重点路口通行短板，让路权更清晰，通行更有序。燕郊高新区正以绣花功夫破解城市交通堵点，持续优化市民出行体验。近日，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走进燕郊第一实验小学，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为全体师生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开学安全第一课。活动现场，交警讲解员通过生动直观的 PPT 课件，结合交通事故典型案例与日常出行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红绿灯通行、过马路规范、乘车安全、骑行头盔佩戴、车辆盲区避险等内容开展讲解。此次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把安全常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切实提升学生自我保护与应急避险能力，为学子平安求学路保驾护航。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就
1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打

0: 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三河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3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1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以实干担当服务发展大局，要坚持从严履职、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从严从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深化思想认识，把握科学方法，用好制度机制，构建闭环治理体系。要聚焦关键环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攻坚，切实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持高压震慑，抓实常态常效治理，压实各方责任，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三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常学常新、常态常效，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坚持问题导向、真查实改，解决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坚持实干导向、担当作为，持续完善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根据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9月2号至4号，七届市委第九轮巡查回头看的5个巡查组，分别向新集镇及下辖5个村街、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委档案馆、市水务局、市文联、市民政局、市总工会、环市委、鼎盛东街道等9个单位党组织反馈了巡查意见。本轮巡查回头看始终坚守政治巡查定位，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立场，严格对标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及省市委各项工作要求，紧盯上轮巡查整改落实成效，开展再监督再检视，全程做到靶向聚焦、程序规范、组织严密，精准查摆整改短板，深挖突出问题。会上，各巡查组组长既向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反馈了巡查情况，又向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干部及下一级党组织负责人进行了集中反馈。市纪委监委分管被巡查单位的监督检查时，相关负责人就如何抓好巡查整改工作讲了具体意见。各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做了表态发言，表示提出的整改意见务实可行、指导性强，单位全盘认领、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下一步将抗劳整改主体责任，第一时间专题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细化台账，明确实现，压实到人，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推动所有问题整改见底见效。
2: 城市交通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发展活力。近期燕郊高新区聚焦群众出行痛点，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化，对辖区主要路口实施精细化微改造工程，通过优化车道设置、完善通行功能、规范人车流线，切实提升路口通行效率，让市民出行更顺畅、更安全。此次微改造工程涉及东外环涪城路、燕高路与鲸鱼大街交口，以及迎宾路与学院大街交口、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口、燕陵路与鲸鱼大街交口等6个节点。燕郊高新区城市综合管理局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市民反映强烈的拥堵路口，因地制宜采取拆除部分绿化带、非机动车道上台、科学划分车道等方式，在有限空间内挖掘道路潜能，实现道路资源最大化利用。在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口，记者看到4个方向的非机动车骑行通道全部上台，实现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物理隔离，机动车、非机动车各行其道，通行效率与安全系数同步提升。在东外环与鲸鱼大街交口和燕陵路与鲸鱼大街交口，记者注意到通过科学设置左转、右转专用车道，有效分流路口车流，通行状况明显改善。据交警部门现场观测，改造后路口早晚高峰排队长度明显缩短，整体通行效率提升了30%左右，周边路网压力得到有效分担。精细化的交通微改造有效补齐了重点路口通行短板，让路权更清晰，通行更有序。燕郊高新区正以绣花功夫破解城市交通堵点，持续优化市民出行体验。近日，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走进燕郊第一实验小学，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为全体师生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开学安全第一课。活动现场，交警讲解员通过生动直观的 PPT

0: APP 课件结合交通事故典型案例与日常出行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红绿灯通行、过马路规范、乘车安全、骑行头盔佩戴、车辆盲区避险等内容开展讲解。此次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把安全常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切实提升学生自我保护与应急避险能力，为学子平安求学路保驾护航。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3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1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以实干担当服务发展大局，要坚持从严履职、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从严从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深化思想认识，把握科学方法，用好制度机制构建闭环治理体系，要聚焦关键环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攻坚，切实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持高压震慑，抓实常态常效治理，压实各方责任，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三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常学常新常态常效，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坚持问题导向真查实改，解决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坚持实干导向担当作为，持续完善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根据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9月2号至4号，七届市委第九轮巡查回头看的5个巡查组，分别向新集镇及下辖5个村街、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委档案馆、市水务局、市文联、市民政局、市总工会、环市委、鼎盛东街道等9个单位党组织反馈了巡查意见。本轮巡查回头看始终坚守政治巡查定位，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立场，严格对标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及省市委各项工作要求，紧盯上轮巡查整改落实成效，开展再监督再检视，全程做到靶向聚焦、程序规范、组织严密，精准查摆整改短板，深挖突出问题。会上，各巡查组组长既向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反馈了巡查情况，又向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干部及下一级党组织负责人进行了集中反馈。市纪委监委分管被巡查单位的监督检查时，相关负责人就如何抓好巡查整改工作讲了具体意见。各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做了表态发言，表示提出的整改意见务实可行，指导性强，单位全盘认领，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下一步将抗牢整改主体责任，第一时间专题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细化台账，明确实现，压实到人，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推动所有问题整改见底见效。
3: 城市交通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发展活力。近期燕郊高新区聚焦群众出行痛点，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化，对辖区主要路口实施精细化微改造工程，通过优化车道设置，完善通行功能，规范人车流线，切实提升路口通行效率，让市民出行更顺畅、更安全。此次微改造工程涉及东外环涪城路、燕高路与鲸鱼大街交口，以及迎宾路与学院大街交口、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口、燕陵路与鲸鱼大街交口等6个节点。燕郊高新区城市综合管理局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市民反映强烈的拥堵路口，因地制宜采取拆除部分绿化带、非机动车道上牌、科学划分车道等方式，在有限空间内挖掘道路潜能，实现道路资源最大化利用。在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口，记者看到4个方向的非机动车骑行通道全部上牌，实现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物理隔离，机动车、非机动车各行其道，通行效率与安全系数同步提升。在东外环与鲸鱼大街交口和燕陵路与鲸鱼大街交口，记者注意到通过科学设置左转、右转专用车道，有效分流路口车流，通行状况明显改善。据交警部门现场观测，改造后路口早晚高峰排队长度明显缩短，整体通行效率提升了30%左右，周边路网压力得到有效分担。 精细化的交通微改造有效补齐了重点路口通行短板，让路权更清晰，通行更有序。燕郊高新区正以绣花功夫破解城市交通堵点，持续优化市民出行体验。近日，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走进燕郊第一实验小学，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为全体师生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开学安全第一课。活动现场，交警讲解员通过生动直观的 PPT 课件，结合交通事故典型案例与日常出行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红绿灯通行、过马路规范、乘车安全、骑行头盔佩戴、车辆盲区避险等内容开展讲解。此次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把安全常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切实提升学生自我保护与应急避险能力，为学子平安求学路保驾护航。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1: 哎，是啊，小王，
1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0: 谢谢姑娘。
1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9: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3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1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以实干担当服务发展大局，要坚持从严履职、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从严从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深化思想认识，把握科学方法，用好制度机制构建闭环治理体系，要聚焦关键环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攻坚，切实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持高压震慑，抓实常态长效治理，压实各方责任，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三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常学常新常态常效，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坚持问题导向真查实改，解决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坚持实干导向担当作为，持续完善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根据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9月2号至4号，七届市委第九轮巡查回头看的5个巡查组，分别向新集镇及下辖5个村街、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委档案馆、市水务局、市文联、市民政局、市总工会、团市委、鼎盛东街道等9个单位党组织反馈了巡查意见。本轮巡查回头看始终坚守政治巡查定位，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立场，严格对标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及省市委各项工作要求，紧盯上轮巡查整改落实成效，开展再监督再检视，全程做到靶向聚焦、程序规范、组织严密，精准查摆整改短板，深挖突出问题。会上，各巡查组组长既向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反馈了巡查情况，又向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干部及下一级党组织负责人进行了集中反馈。市纪委监委分管被巡查单位的监督检查时，相关负责人就如何抓好巡查整改工作讲了具体意见。各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做了表态发言，表示提出的整改意见务实可行、指导性强，单位全盘认领、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下一步将抗牢整改主体责任，第一时间专题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细化台账，明确实现，压实到人，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推动所有问题整改见底见效。
3: 城市交通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发展活力。近期燕郊高新区聚焦群众出行痛点，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化，对辖区主要路口实施精细化微改造工程，通过优化车道设置、完善通行功能、规范人车流线，切实提升路口通行效率，让市民出行更顺畅、更安全。此次微改造工程涉及东外环、涪城路、燕高路与鲸鱼大街交口，以及迎宾路与学院大街交口、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口、燕陵路与鲸鱼大街交口等6个节点。燕郊高新区城市综合管理局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市民反映强烈的拥堵路口，因地制宜采取拆除部分绿化带、非机动车道上牌、科学划分车道等方式，在有限空间内挖掘道路潜能，实现道路资源最大化利用。在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口，记者看到4个方向的非机动车骑行通道全部上牌，实现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物理隔离，机动车、非机动车各行其道，通行效率与安全系数同步提升。在东外环与鲸鱼大街交口和燕陵路与鲸鱼大街交口，记者注意到通过科学设置左转、右转专用车道，有效分流路口车流，通行状况明显改善。据交警部门现场观测，改造后路口早晚高峰排队长度明显缩短，整体通行效率提升了30%左右，周边路网压力得到有效分担。 精细化的交通微改造有效补齐了重点路口通行短板，让路权更清晰，通行更有序。燕郊高新区正以绣花功夫破解城市交通堵点，持续优化市民出行体验。近日，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走进燕郊第一实验小学，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为全体师生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开学安全第一课。活动现场，交警讲解员通过生动直观的 PPT 课件，结合交通事故典型案例与日常出行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红绿灯通行、过马路规范、乘车安全、骑行头盔佩戴、车辆盲区避险等内容开展讲解。此次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把安全常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切实提升学生自我保护与应急避险能力，为学子平安求学路保驾护航。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从法国南部的肖维洞穴壁画，到古埃及王后那幅帝帝的半身像，从柏拉图在雅典的哲学思辨，到阿育王矗立在印度大地上的石柱，从巴格达智慧宫的学者翻译希腊典籍，到日本平安时代宫廷女子的枕

0: 编日记。哈佛大学教授马丁·普克纳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告诉我们，文化从来不是封闭的财产，而是流动的、混合的，在断裂与恢复中不断重生的过程。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文化的故事》。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庞贝古城出土的众多文物当中，有一件不起眼却意味深长的小东西，一尊不到10英寸高的象牙雕像。它雕刻的是一位身姿曼妙的女性，左脚跨过右脚，右肩伸向腰后，左手高高举起，头部微微左倾。它的两侧各站立着一个小侍从，其中一人手里捧着一个化妆盒。这位女性梳着精美的发辫，缀满珠宝，小腿和手臂上戴着环饰，脖子上挂着珍珠，腰间系着精致的腰带。雕像背后刻着一个来自印度西北部屈卢文的字母 3。 考古学家们推测，它很可能代表印度教的克拉西米女神，或者与生育有关的某位南亚神灵。但是问题来了，一尊南亚女神的雕像怎么会出现在2000多年前的意大利半岛的庞贝城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需要先了解一桩几乎被现代人遗忘的历史事实。在罗马帝国鼎盛的时期，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存在着一条繁忙而成熟的贸易通道。公元1世纪前后，罗马帝国的疆域横跨3大洲，从不列颠延伸到埃及，从西班牙延伸到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庞大的帝国对奢侈品的胃口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富有的罗马贵族渴望来自东方的丝绸、香料、宝石和象牙，而印度正是这些商品最重要的来源地之一。商人从印度西北部的港口出发，有的走陆路经巴克特里亚和波斯到达地中海，有的则选择海路，乘船横渡印度洋，绕过阿拉伯半岛，冒着季风和海盗的风险进入红海，再从那里经陆路转运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最后通过地中海抵达意大利。这趟旅程长达数千英里，跨越了多个文明和帝国，但罗马人愿意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在印度次大陆发现了大量的罗马硬币，这说明罗马几乎没有足够多的商品可以同印度交换，只能用硬通货来支付。这种贸易的不平衡恰恰反映了罗马人对东方奢侈品的渴望有多么强烈。那尊印度女神的雕像很可能就是沿着这条漫长的贸易路线辗转来到庞贝的。她抵达之后被镶嵌在某件家具上，成为一位富裕庞贝居民家中的装饰品。这位主人未必知道他原来的名字叫什么，代表着哪位神灵，但是在罗马的多神教世界里，这并不重要。罗马人习惯把外国神灵纳入自己的宗教体系，他们从希腊引入了几乎所有的主要神祇，只不过改了名字。他们从埃及请来了伊西斯女神，在庞贝城里专门为她修建了一座神庙。所以当这尊印度女神抵达时，她的新主人很可能把她看作维纳斯或阿弗洛狄特的某个东方变体，让她在自家的中庭里占据一个不起眼却别致的位置。公元79年夏天，维苏威火山突然爆发，火山灰和轻质浮石像雨点一样洒落在庞贝城中，持续了10几个小时。许多居民试图逃跑，但是也有不少人躲在家中，用枕头盖住头部，用湿布捂住口鼻。紧接着，炽热的火山碎屑流以惊人的速度席卷而下，温度高达500摄氏度，瞬间夺走了所有留在城中的人的性命。

这尊印度女神雕像被埋在了9英尺深的火山灰之下，从此沉睡了将近1800年。正是这场毁灭性的灾难反而把它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如果庞贝没有被淹没，城市的生活会继续下去，旧房子会被拆掉建新房，家具会被淘汰和丢弃，这尊象牙雕像很可能早就被打碎或者扔掉了。但是火山灰制造了一个完美的时间胶囊，把公元79年某一天的生活细节凝固了下来。当考古学家在18世纪开始发掘庞贝城时，他们不仅发现了这尊印度雕像，还找到了大量的壁画、马赛克镶嵌画、日常用具，甚至烤炉里的面包。这使得庞贝成为我们了解罗马帝国日常生活最珍贵的窗口之一。然而，这尊印度雕像所揭示的远不只是一条贸易路线，它把我们引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罗马帝国是如何处理文化上的输入与输出的？这不是一部泛泛而谈的文化简史，而是让不同文明产生交流的恢宏之作。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文化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知道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但他们在文化上却被希腊征服了。罗马诗人赫拉斯用一句俏皮话概括了这种奇特的关系：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野蛮的征服者，把艺术带到了质朴的拉丁姆。这句话的意思是，虽然在军事上罗马是胜利者，但是在文学、哲学、戏剧、雕塑和绘画等方面，罗马人却心甘情愿地成了希腊的学生。这种文化上的逆征服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罗马人本可以拥抱意大利本土的伊特鲁里亚传统，那是一个比罗马更古老的文明，在罗马崛起之前就已经在半岛上留下了丰富的建筑、宗教和艺术遗产，但罗马人几乎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们主动地、有计划地从希腊引进文化产品。罗马的贵族家庭会请希腊人来做家庭教师，让子弟去雅典或罗德岛留学。罗马的剧作家，比如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普劳图斯和泰伦斯，都按照希腊模式创作戏剧，把希腊的故事改编成拉丁语演出。罗马的雕塑家和画家模仿希腊的技法，罗马的建筑师借鉴希腊的柱式和比例，甚至连罗马的神旗都被重新包装成了希腊神的拉丁版本。宙斯变成了朱庇特，阿弗洛狄特变成了维纳斯，阿瑞斯变成了马尔斯。为什么罗马人要做这样的选择？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希腊文化早在罗马崛起之前就已经在地中海世界积累了数百年的声誉和影响力。希腊的史诗、悲剧、哲学和艺术代表着那个时代最高的文化成就。对于罗马这样一个新兴的霸权来说，直接嫁接希腊文化比从零开始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要高效得多。而且这种嫁接并不是让罗马人感到自卑，反而让他们觉得自己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他们可以挑选自己想要的元素加以改造，然后宣称自己比希腊人做得更好。在庞贝城里，这种文化嫁接的成果随处可见。许多别墅的墙壁上会有希腊神话的场景，或者希腊戏剧家的肖像。有一栋被称为梅南德之家的住宅，墙上画着这位希腊喜剧作家的精美画像。他坐在椅子上，一手拿着剧本，长袍随意地搭在肩上，姿态优雅而从容。庞贝人甚至还建造了两座石头剧院，完全模仿希腊的样式，有半圆形的观众席和舞台后方的高大建筑。只不过他们做了一点改进，把舞台的后墙完全封死，这样观众就不会被远处的风景所分心，

能够更加专注地来看戏。但最为精彩的文化嫁接实验体现在诗人维吉尔身上，他决定为罗马写一部建国史诗，但是他没有沿用罗慕路斯和雷姆斯被母狼哺乳的本土传说，而是选择了荷马史诗作为模板。维吉尔让他的主人公埃涅阿斯，一位在荷马伊利亚特中只出现过的次要人物，成为罗马的奠基者。埃涅阿斯是特洛伊人，而在荷马笔下，特洛伊是战败的一方。维吉尔把奥德赛和维利亚特的情节融合在了一起，埃涅阿斯先像奥德修斯那样在地中海流浪，遭受风暴和神灵的阻挠，到达意大利后，他不得不像阿喀琉斯那样与当地部落作战。通过这种巧妙的叙事嫁接，维吉尔让罗马的历史与希腊的史诗发生了直接的联系。罗马人不再是希腊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选择了自己的文化源头，并把这条源头重新解释为通向罗马的道路。这种文化嫁接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罗马帝国的文化性格，它使得罗马人能够既保持军事和政治上的自信，又享有文学和艺术上的丰富资源。庞贝古城就是这种策略的缩影，印度女神的雕像，埃及伊西斯的神庙，希腊风格的壁画和剧院，所有这些元素并置在一起，并没有让庞贝人感到混乱与矛盾，相反，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开放、包容、善于吸收的文化体系。当然，这种开放也有它的边界。罗马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往往是选择性的，他们欢迎希腊的哲学和戏剧，但对希腊的政治制度不感兴趣。他们从埃及引入神灵，但是对埃及的书写体系和文化传统并无深入研究。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嫁接的背后是军事征服和殖民剥削的现实。罗马从印度进口奢侈品，靠的是庞大的海军和贸易网络，而这些网络本身是帝国权力的延伸。印度女神雕像出现在庞贝，既是文化交流的见证，也是帝国扩张的产物。公元79年的火山喷发，以一种残酷的方式结束了庞贝的繁华，却也把这座城市的多元文化面貌永远地封存在了火山灰之下。1800多年后，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清理出这尊印度女神雕像，她依然保持着当年被镶嵌在家具上时的姿态。今天，她安静地陈列在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里，与庞贝出土的其他文物一起，向参观者讲述着一个关于流动、借用和融合的故事。这个故事提醒我们，文化从来不是静止的、封闭的，它总是在移动、在接触、在改变。一尊来自南亚的女神，可以被一个罗马小镇的居民摆放在家中，当作某种版本的维纳斯来欣赏。一个战败民族的史诗，可以被胜利者改写成自己民族的起源神话。这种流动和改编并不总是平等的，也不总是和平的，但它始终在发生。庞贝城里的这尊小小雕像，正是这个永恒过程的一个微小而有力的见证。读完《文化的故事》这本书，最深的感触是，文化是在断裂与修复、丢失与重寻中不断流动的生命体。谦卑地对待遗产，开放地拥抱相遇，或许才是面对文化最好的姿态。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文化的故事》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回声说，读完这本书最震撼的是误读驱动创新理论，原来文化最伟大的时刻往往诞生于美丽的误解之中。读者拉斯科说，肖维洞穴的岩画不仅是艺术，更是人类最早的沉浸式体验。普克纳告诉我，30000年前的先民早已在洞穴中构建了他们的元宇宙。读完再看手机屏幕，突然觉得人类从未真正改变过讲述故事的方式。读者华平时代说，从古罗马知识分子对雅剧决斗的担忧，到今天学界对流行文化的警惕，历史惊人的押韵，作者没有居高临下的评判流行文化，而是把它放进了人类文化演进的长河里。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万里长城。万里长城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军事性防御工程，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最早修筑长城的是楚国，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其后各代帝国都曾经大规模修筑长城。明代是长城修筑史上的最后一个朝代。八达岭长城是目前保存较为完好的长城之一，位于北京市延庆区西南，距市区约75公里，因出居庸关，北往延庆州，西往宣镇，路从此分而得名。八达岭地处要冲，具备很高的军事价值，历代帝王也非常注重这里的防御，自明初开始不断在此修建长城。修建时多用条石和城砖砌筑，非常坚固。岩城还设有多个不同用处的墙台，作为居庸关的外围关口和防卫前哨。八达岭长城的关城有东西两扇门，岩城每隔200-300米筑有方形城台，高出墙顶，四周砌有城垛，按不同功能分为墙台、敌台、站台等多种结构。山海关古称榆关，在河北省秦皇岛市以东10多公里处。山海关的城池建于明代，筑城人是明朝开国名将徐达。整个城池与长城相连，城池就是关口。登上山海关城楼北望，万山重叠，万里长城如一条昂首的巨龙跃上群峰，蜿蜒起舞，景色壮观。往南看乃是波澜壮阔的渤海，长城从山海关直逼海中。如果把万里长城比作一条翻山越岭的巨龙，那这些深入海里的建筑就恰似龙首在吞没波浪，因此人们把它称作老龙头。山海关箭楼上的横额巨匾“天下第一关”，笔法苍劲有力，庄重洒脱。长城修筑距今已有2000多年，虽已失去防御上的作用，但仍巍然屹立，显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反映中国建筑工程技术的伟大成就，是中国古代各族劳动人民的坚强毅力与聪明才智的体现。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0: 少用点纸，
1: 多栽点树，
0: 少坐点车，
1: 多走点路，
0: 少开空调，
1: 多开窗户，
0: 少坐电梯，
1: 多爬楼梯，
2: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2: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2: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2: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2: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2: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4: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3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1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以实干担当服务发展大局。要坚持从严履职、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从严从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深化思想认识，把握科学方法，用好制度机制构建闭环治理体系。要聚焦关键环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攻坚，切实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持高压震慑，抓实常态常效治理，压实各方责任，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三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常学常新、常态常效，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坚持问题导向、真查实改，解决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坚持实干导向、担当作为，持续完善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根据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9月2号至4号，七届市委第九轮巡查回头看的5个巡查组，分别向星脊镇及下辖5个村街、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委档案馆、市水务局、市文联、市民政局、市总工会、团市委、鼎盛东街道等9个单位党组织反馈了巡查意见。本轮巡查回头看始终坚守政治巡查定位，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立场，严格对标《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及省市委各项工作要求，紧盯上轮巡查整改落实成效，开展再监督、再检视，全程做到靶向聚焦、程序规范、组织严密，精准

0: 检查百整改短板，深挖突出问题。会上，各巡查组组长既向被巡查单位等组织主要负责人反馈了巡查情况，又向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干部及下一级党组织负责人进行了集中反馈。市纪委监委分管被巡查单位的监督检查时，相关负责人就如何抓好巡查整改工作讲了具体意见。各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做了表态发言，表示提出的整改意见务实可行，指导性强，单位全盘认领，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下一步将抗劳整改主体责任，第一时间专题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细化台账，明确实现，压实到人，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推动所有问题整改见底见效。
1: 腾社交通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发展活力。近期燕郊高新区聚焦群众出行痛点，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化，对辖区主要路口实施精细化微改造工程，通过优化车道设置，完善通行功能，规范人车流线，切实提升路口通行效率，让市民出行更顺畅更安全。此次微改造工程涉及东外环、福城路、燕高路与鲸鱼大街交口，以及迎宾路与学院大街交口、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口、燕陵路与鲸鱼大街交口等六个节点。燕郊高新区城市综合管理局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市民反映强烈的拥堵路口，因地制宜采取拆除部分绿化带、非机动车道上牌、科学划分车道等方式，在有限空间内挖掘道路潜能，实现道路资源最大化利用。在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口，记者看到四个方向的非机动车骑行通道全部上牌，实现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物理隔离，机动车、非机动车各行其道，通行效率与安全系数同步提升。在东外环与鲸鱼大街交口和燕陵路与鲸鱼大街交口，记者注意到通过科学设置左转、右转专用车道，有效分流路口车流，通行状况明显改善。据交警部门现场观测，改造后路口早晚高峰排队长度明显缩短，整体通行效率提升了30%左右，周边路网压力得到有效分担。精细化的交通微改造有效补齐了重点路口通行短板，让路权更清晰，通行更有序。燕郊高新区正以绣花功夫破解城市交通堵点，持续优化市民出行体验。近日，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走进燕郊第一实验小学，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为全体师生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开学安全第一课。活动现场，交警讲解员通过生动直观的 PPT 课件，结合交通事故典型案例与日常出行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红绿灯通行、过马路规范、乘车安全、骑行头盔佩戴、车辆盲区避险等内容开展讲解。此次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把安全常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切实提升学生自我保护与应急避险能力，为学子平安求学路保驾护航。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小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
5: 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
6: 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5: 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也只是说了请问命途，如果圣上说了，玉环一生带头，今天我想给自己做。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两句，
7: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9: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3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1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以实干担当服务发展大局。要坚持从严履职、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从严从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深化思想认识，把握科学方法，用好制度机制构建闭环治理体系。要聚焦关键环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攻坚，切实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持高压震慑，抓实常态常效治理，压实各方责任，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三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常学常新常态常效，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坚持问题导向真查实改，解决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坚持实干导向担当作为，持续完善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根据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9月2号至4号，七届市委第九轮巡查回头看的5个巡查组，分别向星脊镇及下辖5个村街、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委档案馆、市水务局、市文联、市民政局、市总工会、环市委、鼎盛东街道等9个单位党组织反馈了巡查意见。本轮巡查回头看始终坚守政治巡查定位，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立场，严格对标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及省市委各项工作要求，紧盯上轮巡查整改落实成效，开展再监督再检视，全程做到靶向聚焦、程序规范、组织严密，精准查摆整改短板，深挖突出问题。会上，各巡查组组长既向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反馈了巡查情况，又向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干部及下一级党组织负责人进行了集中反馈。市纪委监委分管被巡查单位的监督检查时，相关负责人就如何抓好巡查整改工作讲了具体意见。各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做了表态发言，表示提出的整改意见务实可行，指导性强，单位全盘认领，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下一步将抗牢整改主体责任，第一时间专题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细化台账，明确实现，压实到人，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推动所有问题整改见底见效。
3: 城市交通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发展活力。近期燕郊高新区聚焦群众出行痛点，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化，对辖区主要路口实施精细化微改造工程，通过优化车道设置，完善通行功能，规范人车流线，切实提升路口通行效率，让市民出行更顺畅更安全。此次微改造工程涉及东外环、涪城路、燕高路与鲸鱼大街交口，以及迎宾路与学院大街交口、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口、燕陵路与鲸鱼大街交口等6个节点。燕郊高新区城市综合管理局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市民反映强烈的拥堵路口，因地制宜采取拆除部分绿化带、非机动车道上牌、科学划分车道等方式，在有限空间内挖掘道路潜能，实现道路资源最大化利用。在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口，记者看到4个方向的非机动车骑行通道全部上牌，实现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物理隔离，机动车、非机动车各行其道，通行效率与安全系数同步提升。在东外环与鲸鱼大街交口和燕陵路与鲸鱼大街交口，记者注意到通过科学设置左转、右转专用车道，有效分流路口车流，通行状况明显改善。据交警部门现场观测，改造后路口早晚高峰排队长度明显缩短，整体通行效率提升了30%左右，周边路网压力得到有效分担。 精细化的交通微改造有效补齐了重点路口通行短板，让路权更清晰，通行更有序。燕郊高新区正以绣花功夫破解城市交通堵点，持续优化市民出行体验。近日，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走进燕郊第一实验小学，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为全体师生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开学安全第一课。活动现场，交警讲解员通过生动直观的 PPT 课件，结合交通事故典型案例与日常出行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红绿灯通行、过马路规范、乘车安全、骑行头盔佩戴、车辆盲区避险等内容开展讲解。此次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把安全常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切实提升学生自我保护与应急避险能力，为学子平安求学路保驾护航。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安慰你，也许之处因为相遇，因为相信，不再害怕。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3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1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以实干担当服务发展大局。要坚持从严履职、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从严从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深化思想认识，把握科学方法，用好制度机制构建闭环治理体系。要聚焦关键环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攻坚，切实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持高压震慑，抓实常态长效治理，压实各方责任，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三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常学常新常态常效，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坚持问题导向真查实改，解决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坚持实干导向担当作为，持续完善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根据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9月2号至4号，七届市委第九轮巡查回头看的5个巡查组，分别向新集镇及下辖5个村街、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委档案馆、市水务局、市文联、市民政局、市总工会、团市委、鼎盛东街道等9个单位党组织反馈了巡查意见。本轮巡查回头看始终坚守政治巡查定位，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立场，严格对标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及省市委各项工作要求，紧盯上轮巡查整改落实成效，开展再监督再检视，全程做到靶向聚焦、程序规范、组织严密，精准查摆整改短板，深挖突出问题。会上，各巡查组组长既向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反馈了巡查情况，又向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干部及下一级党组织负责人进行了集中反馈。市纪委监委分管被巡查单位的监督检查时，相关负责人就如何抓好巡查整改工作讲了具体意见。各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做了表态发言，表示提出的整改意见务实可行，指导性强，单位全盘认领，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下一步将抗劳整改主体责任，第一时间专题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细化台账，明确实现，压实到人，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推动所有问题整改见底见效。
2: 城市交通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发展活力。近期燕郊高新区聚焦群众出行痛点，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化，对辖区主要路口实施精细化微改造工程，通过优化车道设置，完善通行功能，规范人车流线，切实提升路口通行效率，让市民出行更顺畅更安全。此次微改造工程涉及东外环、涪城路、燕高路与鲸鱼大街交口，以及迎宾路与学院大街交口、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口、燕陵路与鲸鱼大街交口等6个节点。燕郊高新区城市综合管理局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市民反映强烈的拥堵路口，因地制宜采取拆除部分绿化带、非机动车道上牌、科学划分车道等方式，在有限空间内挖掘道路。

潜能，实现道路资源最大化利用。在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口，记者看到四个方向的非机动车骑行通道全部上牌，实现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物理隔离，机动车、非机动车各行其道，通行效率与安全系数同步提升。在东外环与鲸鱼大街交口和雁翎路与鲸鱼大街交口，记者注意到通过科学设置左转右转专用车道，有效分流路口车流，通行状况明显改善。据交警部门现场观测，改造后路口早晚高峰排队长度明显缩短，整体通行效率提升了30%左右，周边路网压力得到有效分担。精细化的交通微改造有效补齐了重点路口通行短板，让路权更清晰，通行更有序。燕郊高新区正以绣花功夫破解城市交通堵点，持续优化市民出行体验。近日，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走进燕郊第一实验小学，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为全体师生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开学安全第一课。活动现场，交警讲解员通过生动直观的 PPT 课件，结合交通事故典型案例与日常出行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红绿灯通行、过马路规范、乘车安全、骑行头盔佩戴、车辆盲区避险等内容开展讲解。此次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把安全常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切实提升学生自我保护与应急避险能力，为学子平安求学路保驾护航。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

0: 污染，
1: 少点遗憾。
2: 嘘，
1: 少
2: 说
1: 两
2: 句，
1: 行动
2: 起
1: 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小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你说我们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3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1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以实干担当服务发展大局，要坚持从严履职、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从严从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深化思想认识，把握科学方法，用好制度机制构建闭环治理体系，要聚焦关键环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攻坚，切实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持高压震慑，抓实常态长效治理，压实各方责任，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三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常学常新常态常效，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坚持问题导向真查实改，解决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坚持实干导向担当作为，持续完善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根据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9月2号至4号，7届市委第9轮巡查回头看的5个巡查组，分别向星脊镇及下辖5个村街、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委档案馆、市水务局、市文联、市民政局、市总工会、团市委、鼎盛东街道等9个单位党组织反馈了巡查意见。本轮巡查回头看始终坚守政治巡查定位，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立场，严格对标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及省市委各项工作要求，紧盯上轮巡查整改落实成效，开展再监督再检视，全程做到靶向聚焦、程序规范、组织严密，精准查摆整改短板，深挖突出问题。会上，各巡查组组长既向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反馈了巡查情况，又向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干部及下一级党组织负责人进行了集中反馈。市纪委监委分管被巡查单位的监督检查时，相关负责人就如何抓好巡查整改工作讲了具体意见。各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做了表态发言，表示提出的整改意见务实可行，指导性强，单位全盘认领，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下一步将抗牢整改主体责任，第一时间专题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细化台账，明确实现，压实到人，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推动所有问题整改见底见效。
3: 城市交通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发展活力。近期燕郊高新区聚焦群众出行痛点，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化，对辖区主要路口实施精细化微改造工程，通过优化车道设置、完善通行功能、规范人车流线，切实提升路口通行效率，让市民出行更顺畅、更安全。此次微改造工程涉及东外环浮城路、燕高路与鲸鱼大街交口，以及迎宾路与学院大街交口、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口、燕陵路与鲸鱼大街交口等6个节点。燕郊高新区城市综合管理局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市民反映强烈的拥堵路口，因地制宜采取拆除部分绿化带、非机动车道上牌、科学划分车道等方式，在有限空间内挖掘道路潜能，实现道路资源最大化利用。在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口，记者看到4个方向的非机动车骑行通道全部上牌，实现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物理隔离，机动车、非机动车各行其道，通行效率与安全系数同步提升。在东外环与鲸鱼大街交口和燕陵路与鲸鱼大街交口，记者注意到通过科学设置左转、右转专用车道，有效分流路口车流，通行状况明显改善。据交警部门现场观测，改造后路口早晚高峰排队长度明显缩短，整体通行效率提升了30%左右，周边路网压力得到有效分担。 精细化的交通微改造有效补齐了重点路口通行短板，让路权更清晰，通行更有序。燕郊高新区正以绣花功夫破解城市交通堵点，持续优化市民出

出行体验。近日，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走进燕郊第一实验小学，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为全体师生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开学安全第一课。活动现场，交警讲解员通过生动直观的 PPT 课件，结合交通事故典型案例与日常出行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红绿灯通行、过马路规范、乘车安全、骑行头盔佩戴、车辆盲区避险等内容开展讲解。此次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把安全常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切实提升学生自我保护与应急避险能力，为学子平安求学路保驾护航。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1: 哎，是啊，小王，
1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1: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0: 谢

0: 些公样。
1: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2: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2: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4: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嘿，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9年的8月26号，19岁的周蕙发行了她的第一张专辑《周蕙精选》。一个新人第一张专辑就叫精选，唱片公司的解释是因为每首歌都可以拿来做主打，所以叫精选。这张专辑的制作阵容很强大，季中平、陈子鸿、黄国伦、汪清熙老师还为预言编写了96人次的大型弦乐配乐，那是刚刚获得终身成就奖的人。周蕙的声音在当时被形容为融合了王菲的率性、范晓萱的甜美、许茹芸的纯净。首先我们来听到在这张专辑当中最火的一首《约定》。《约定》翻唱自王菲的粤语歌，姚若龙重新填词，原版已经很经典了，但是周蕙的版本让它变得更贴近、更日常，就像是你在 KTV 里面会随时点的那首。当时大众总爱把周蕙、蔡依林、萧亚轩、孙燕姿一起讨论，回头看这四个人后来的路完全不同。《约定》这首歌至今在婚礼上也依然在被播放。

当年唱片没有放出周蕙本人的照片，全凭歌声率先打动听众。接下来这首《不想让你知道》是不是就是这个小创意的一个现实载体呢？这首歌由姚谦作词。

陈文华、周秉星作曲，和约定都是这张专辑的双金曲。约定讲的是对未来的期许而不想让你知道，讲的其实是感情落幕之后安静又骄傲的告别。

但周慧晶选给了他最高的起点，也开启了后面一连串坎坷。他的歌声足够好，却被命运、被合约纠纷偷走了最宝贵的几年的时光。现在他的新专辑也有破土重生的味道，风格多了电子 disco， 来听这首《走》。

2003年，陈小春发行了专辑《算你狠》。这张专辑制作人阵容也非常豪华，陶喆、陈奂仁还有周杰伦写了一首歌。索尼音乐为了这张专辑收歌收了很久，坚持要做到10首歌都是主打歌的水准才肯发行。结果这张专辑延迟了半年。

陶喆帮陈小春写了两首歌，算你狠和0932。陶喆说他觉得陈小春跟一般的歌手不太一样，从他的身上自然就可以想到一些画面，所以他就破例亲自写了歌词，这也是他第一次为别人写词。来听陈小春0932。

专辑当中还有周杰伦也写了一首抒情歌，这首歌就是《现世》。这张专辑里的陈小春唱《现世》的时候，又变成了一种非常克制的深情。作为演员的训练，让他对不同的情绪演绎有了一种独特的深刻感。刘德华还专门为专辑里的刘不得录了一段音，留下姓名，留下电话，留下口信，我是刘德华。这张专辑后来拿了 IFPI 香港唱片销量大奖。来听《现世》。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

0: 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
8: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0: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1: 妈妈，我知道了。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

0: 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1: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I see this.
6: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

0: 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7: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6: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7: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6: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7: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6: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

0: 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1: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

0: 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0: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2: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4: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3: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5: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1: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8: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2: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9: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0: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 去过好古市、上海。

0: 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3: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4: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7: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6: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8: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6: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9: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0: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2: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3: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

0: 续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2: 做好勘查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3: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6: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7: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4: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

0: 伊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它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2: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2: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3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1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以实干担当服务发展大局。要坚持从严履职、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从严从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深化思想认识，把握科学方法，用好制度机制构建闭环治理体系。要聚焦关键环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攻坚，切实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持高压震慑，抓实常态常效治理，压实各方责任，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三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

0: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常学常新、常态常效，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坚持问题导向、真查实改，解决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坚持实干导向、担当作为，持续完善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根据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9月2号至4号，七届市委第九轮巡查回头看的五个巡查组，分别向星脊镇及下辖五个村街、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委档案馆、市水务局、市文联、市民政局、市总工会、团市委、鼎盛东街道等九个单位党组织反馈了巡查意见。本轮巡查回头看始终坚守政治巡查定位，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立场，严格对标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及省市委各项工作要求，紧盯上轮巡查整改落实成效，开展再监督再检视，全程做到靶向聚焦、程序规范、组织严密，精准查摆整改短板，深挖突出问题。会上，各巡查组组长既向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反馈了巡查情况，又向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干部及下一级党组织负责人进行了集中反馈。市纪委监委分管被巡查单位的监督检查室相关负责人就如何抓好巡查整改工作讲了具体意见，各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做了表态发言，表示提出的整改意见务实可行、指导性强，单位全盘认领、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下一步将抗牢整改主体责任，第一时间专题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细化台账，明确实现，压实到人，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推动所有问题整改见底见效。
0: 城市交通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发展活力。近期燕郊高新区聚焦群众出行痛点，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化，对辖区主要路口实施精细化微改造工程，通过优化车道设置、完善通行功能、规范人车流线，切实提升路口通行效率，让市民出行更顺畅、更安全。此次微改造工程涉及东外环、福城路、燕高路与鲸鱼大街交口，以及迎宾路与学院大街交口、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口、燕陵路与鲸鱼大街交口等六个节点。燕郊高新区城市综合管理局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市民反映强烈的拥堵路口，因地制宜采取拆除部分绿化带、非机动车道上牌、科学划分车道等方式，在有限空间内挖掘道路潜能，实现道路资源最大化利用。在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口，记者看到四个方向的非机动车骑行通道全部上牌，实现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物理隔离，机动车、非机动车各行其道，通行效率与安全系数同步提升。在东外环与鲸鱼大街交口和燕陵路与鲸鱼大街交口，记者注意到通过科学设置左转、右转专用车道，有效分流路口车流，通行状况明显改善。据交警部门现场观测，改造后路口早晚高峰排队长度明显缩短，整体通行效率提升了30%左右，周边路网压力得到有效分担。精细化的交通微改造有效补齐了重点路口通行短板，让路权更清晰，通行更有序。燕郊高新区正以绣花功夫破解城市交通堵点，持续优化市民出行体验。近日，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走进燕郊第一实验小学，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为全体师生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开学安全第一课。活动现场，交警讲解员通过生动直观的 PPT 课件，结合交通事故典型案例与日常出行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红绿灯通行、过马路规范、乘车安全、骑行头盔佩戴、车辆盲区避险等内容开展讲解。此次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把安全常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切实提升学生自我保护与应急避险能力，为学子平安求学路保驾护航。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
12: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果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这么爱你，我一定对你一见钟情。
1: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太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

0: 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
3: 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
4: 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3: 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3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1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以实干担当服务发展大局。要坚持从严履职、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从严从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深化思想认识，把握科学方法，用好制度机制构建闭环治理体系。要聚焦关键环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攻坚，切实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持高压震慑，抓实常态长效治理，压实各方责任，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三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常学常新、常态常效，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坚持问题导向、真查实改，解决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坚持实干导向、担当作为，持续完善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根据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9月2号至4号，七届市委第九轮巡查回头看的5个巡查组，分别向星脊镇及下辖5个村街、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委档案馆、市水务局、市文联、市民政局、市总工会、环市委、鼎盛东街道等。

0: 九个单位等组织反馈了巡查意见。本轮巡查回头看始终坚守政治巡查定位，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立场，严格对标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及省市委各项工作要求，紧盯上轮巡查整改落实成效，开展再监督再检视，全程做到靶向聚焦、程序规范、组织严密，精准查摆整改短板，深挖突出问题。会上，各巡查组组长既向被巡查单位等组织主要负责人反馈了巡查情况，又向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干部及下一级党组织负责人进行了集中反馈。市纪委监委分管被巡查单位的监督检查时，相关负责人就如何抓好巡查整改工作讲了具体意见。各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做了表态发言，表示提出的整改意见务实可行，指导性强，单位全盘认领，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下一步将抗劳整改主体责任，第一时间专题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细化台账，明确实现，压实到人，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推动所有问题整改见底见效。
1: 城市交通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发展活力。近期燕郊高新区聚焦群众出行痛点，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化，对辖区主要路口实施精细化微改造工程，通过优化车道设置，完善通行功能，规范人车流线，切实提升路口通行效率，让市民出行更顺畅更安全。此次微改造工程涉及东外环福城路、燕高路与鲸鱼大街交口，以及迎宾路与学院大街交口、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口、燕陵路与鲸鱼大街交口等六个节点。燕郊高新区城市综合管理局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市民反映强烈的拥堵路口，因地制宜采取拆除部分绿化带、非机动车道上牌、科学划分车道等方式，在有限空间内挖掘道路潜能，实现道路资源最大化利用。在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口，记者看到四个方向的非机动车骑行通道全部上牌，实现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物理隔离，机动车、非机动车各行其道，通行效率与安全系数同步提升。在东外环与鲸鱼大街交口和燕陵路与鲸鱼大街交口，记者注意到通过科学设置左转右转专用车道，有效分流路口车流，通行状况明显改善。据交警部门现场观测，改造后路口早晚高峰排队长度明显缩短，整体通行效率提升了30%左右，周边路网压力得到有效分担。精细化的交通微改造有效补齐了重点路口通行短板，让路权更清晰，通行更有序。燕郊高新区正以绣花功夫破解城市交通堵点，持续优化市民出行体验。近日，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走进燕郊第一实验小学，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为全体师生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开学安全第一课。活动现场，交警讲解员通过生动直观的 PPT 课件，结合交通事故典型案例与日常出行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红绿灯通行、过马路规范、乘车安全、骑行头盔佩戴、车辆盲区避险等内容开展讲解。此次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把安全常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切实提升学生自我保护与应急避险能力，为学子平安求学路保驾护航。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娃，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9: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老将军整顿曹府，这真是军人之家呀，雷厉风行。这少将军曹雄呢，给关了三天禁闭，曹静更惨呢，给锁在屋里，什么时候认错再议。这可不是直接放出来，您听见没，多狠呢。咱们说呀，武人就这样，有时候脾气暴躁他也真伤人。这范荣华呢，这回也被老将军伤得挺惨的，出来就生气了。刚才呢，也就是当着曹静，他不便发作。等出来之后啊，一样是咬牙切齿。好嘛，这个曹老将军真不通情理呀，怎么有这人呢？哼，哎呀，还说我要饭的。但是呢，范荣华这人呢，有一个优点，心大呀。他想着想着，自己就释然了。也对呀，这武人嘛，脾气暴躁很正常啊，他要不暴躁，你上战场打什么仗啊？哎呀，想想啊，我们草桥镇附近呢，也驻扎过军队，那堆人的脾气啊，也够臭的，有的比这曹老将军还过分。我当地方的时候啊，也没少让他们为难。算了，由他去吧。那下面范荣华去哪儿呢？肯定是开封府啊。范荣华琢磨好了，我呀还得回去看看我那俩兄弟，看看他们这伤啊到底好没好，没好啊得想辙赶紧治。想到这儿呢，范荣华一转身奔了开封府的府衙。哎，到这儿可就不一样了，开封府的各位大多认识范荣华，尤其是这回呀，他呀也算真给包大人帮忙了，所以等进了门啊，老少英雄是欢呼雀

0: 月都跟范荣华打招呼。这范荣华呢，见这种大场面的时候着实不多，一碰上这情况他还紧张。哎呦，赶紧的给大家伙儿做了个罗圈衣，然后呢进去探望俩兄弟。这一打听啊，还行，冯焕的伤势啊真不重，也就是身上划了几道大血口子，皮肉之伤，现在呢已经结痂了，养养就行。这展平呢伤得稍微重一些，不过呀也是问题不大，再调养个五六天那就能随便活动了。这范荣华一瞅，既然如此，我也别着急回去了，难得能来东京汴梁，我也玩几天，顺便呢能让俩兄弟跟这儿也好好恢复恢复，不然呢等我们回了草桥镇，条件哪有这儿好呢。就这样，范荣华呀真就在开封府休养了几日。当然了啊，他这个休养啊跟别人都不能比，这别人呢一说放假休养，那就是出去喝酒看戏聊天爽嗨，而范荣华呢人家好静，所以这天天的也就是睡个懒觉，等别人一出去他还挺勤快，拿个扫帚把这院子顺手还给扫了。这知道的呀，见面有人跟他打招呼，哎，安老公您还忙着呢，别忙了，歇歇歇歇。知道的这样，有那不知道来开封府告状的，一看范荣华这样就当他是个打杂的，而且还是职位不高的那种。就这样呢，范荣华在开封府啊待了能有五六天时间。这天呢展昭来找他了，安乐公啊包的人请您去书房一趟。哎，这范荣华把笤帚一撇，直奔包的人书房。再看这包的人呢，在书房之中正襟危坐，面沉似水。一看这范荣华进来，安老公来坐。这范荣华一瞧让自己坐，那就坐吧。等坐下之后，范荣华得问呢，哎，包的人呢，您叫我干什么呀？难道说盯的人那案子有什么情况吗？这包子人连连点头啊，没错，回京之后本府向圣上汇报了情况，圣上震怒，就连推荐丁的人的参知政事王的人呢也被罚俸三年以示惩戒。此外圣上还特别命令让本府主理此案。这些天呢我先把所有的证据捋了一遍，又把这人犯呢粗粗糙糙的稍微问了问，现在虽然没出最终结果，但大概这状况本府已经明白了。这里头啊有些内容和您相关，所以本府感觉您得知道其中原委。哎，行了，包大人，那您说吧，我听着。现在此案基本肯定啊是丁的人想借着钦差身份偷天换日，再有贪污，最后啊嫁祸在本府身上。但至于这为什么，本府还没有查明白。哎呦，包大人呢，这有什么难的呀，审案您专业呀，您审不就得了吗？哎呀，此案要可以审，本府也不至于如此为难。安乐公啊，你有所不知，这个丁大人呢本府刚刚审过一次，还没有涉及太多的内容， 他就在天牢之中自杀身亡。
1: 什么？自杀？
0: 包大人当时一拍桌子，本府明白，其实这哪里是自杀，明明就是被人灭口。只不过呀，这个人做得非常干净，本府啊尚未确定此人的身份。不过安乐公啊，您可以想想，天牢重地，这还能被人灭得了口？此事绝非一两人能做得出来的。所以说呀，丁大人身后隐藏着肯定是一个庞大的组织。而这个丁大人呢，虽然位居高位，但对于这个组织来讲，不过就是一枚可以抛弃的棋子。而且就此事呢，也可以看出，这个组织胃口颇大，不仅仅是贪污银子这么简单。本府甚至可以推论，他们包藏祸心，想要瘫痪运河，截断粮道，甚至水淹汴梁城，动摇我大宋江山。这些内容啊，若是丁大人还在，本府可在他口中掏出一二，然后顺藤摸瓜。但很可惜呀，丁大人一枚，此事死无对证。你再想查下去，事比登天。另外，本府在审讯过程中，丁大人亲口供述，他偷运官银30余万两。现在我们呢，通过各种渠道，只追回20万两。也就是说呀，尚有10余万两银子，还在失踪状态。
1: 啊，10多万两银子，这么多呀？
0: 包大人呢，您说这银子它能去哪儿呢？这个本府尚未调查清楚，但现在的证据显示，这有可能啊是东瀛人和这个组织有一次黑吃黑。这范荣华一听，包大人呢，您说什么什么东什么？东瀛人，这什么情况？哪儿的人呢？我怎么没听说过咱大宋还有这么个地方呢？这包子人一听啊，乐了，好嘛，范千岁不明白，好，待本府给他解释解释。于是包子人呢，喝了口水，缓缓说道：“安乐公，本府刚才说的呀，是东瀛人。”也就是你们见过的那些小个子，合同就是他们。
1: 哦，明白了明白了，是那些合同啊，咱不抓住俩吗？您问问他们就知道了。
0: 没有，据本府事后调查，那些东瀛人应该是黑吃黑，把10余万两银子劫走之后就失去了踪迹。安乐公啊，您刚才说抓到那两位，确有其事。只不过呀，在抓住之前，这两个东瀛人呢，已经服毒自尽。
1: 啊，有这事儿啊？哎呀，包大人，您说那东东东啊，算，我就叫他何同国吧，叫着顺嘴。啊，那些何同国的家伙们，您不说了吗？偷运了10多万两银子，这是多大的数目啊，这摆起来比小坟头都高吧，这怎么可能一点踪迹都找不着呢？这我感觉不应该。
0: 这个也不知这些东瀛人从哪里得到的方法，本府最后追查之时发现了几个可疑的黑箱子，结果打开一看，里面呢，满满的都是白蚁。
1: 啊，白蚁？哦，对对对，包大人呢， 我听说过，当时那周

0: 家老宅，有人好像就在囤这玩意儿，这东西干嘛的呀？
1: 啊，安乐公啊，听本府讲来，这些白蚁呀、啊，就是运银子的关键。经过检查，东瀛人呢，就用这些白蚁将银子吃掉，然后他们将白蚁闷死，分批运走。因为呀、啊，他们用的东西器皿大小不一，情况各异，所以沿途啊，咱们只查黑箱子，没有查这些东西。当然了，就算咱们下令，恐怕呀也无法查全。这话说完呢，范荣华都要疯了。啊，拿白蚁吃银子，这能行吗？包大人呢，我可没听说过。嗯，应该可以。本府最开始啊也不相信，后来还是公孙先生，他把这些白蚁啊送到铁匠炉，回炉一炼，还真炼出了几两白银。这东瀛人的手段之巧，由此可见一斑。范千岁，本府跟你说句实话，我办案多年，如此奇怪的手段，本府也是头次见到。这范荣华听完了，长叹一声：“哎，包大人呐，那这真就麻烦了。我听这展平和冯焕说了，钉子人管这帮小个子叫什么？对，东边的佣兵，这好像是钉子人自己请来的呀。现在这钉子人一死，这帮人具体什么来路、什么情况，这可就全不知道了呀。”这话说完呢，包大人连连点头，没错，包括这范氏的身份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些绿林人是谁，还有什么同伙，本府之前询问，丁的人都告诉我不可说。本府当时也明白此事非同小可，他担心说出来被人家灭口，所以本府呢留下纸笔让他写出来。可最终啊，丁的人还是没有逃过那些人的杀手。啊，对了，安乐公啊，本府还想找你确认一下，您真的没有惹到黄承思吗？没有，这黄承思是干什么的我都不知道啊。那范氏在您府上四五年确认没有离开过吗？哎呀，反正啊，除了每周一次的采买，这范氏啊还真挺乖，没怎么出去过。您要再说呀，他好像每年呢都要请个十天左右的探亲假，这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包大人，难道其中有蹊跷不成？没事，也许是本府多心了。但是安乐公啊，无论是那个范氏的行为举止，还是这个组织能够渗透到天牢中的手段，这都让本府感觉黄承思掺和在其中。只不过现在范氏尚未落网，诸多谜团呢也没有解开，所以本府这里也只能是怀疑。而且呢，范千岁，据本府调查，那些个东瀛人呢来历也不简单。就你们交给我的那个鳞片还记得吗？
0: 哎呦，记得呀，那是冯焕砍下来的。哎呦，那鳞片血了呼啦的，这合同啊皮还真够硬的。
1: 安乐公啊，您不要这么说，这个不是合同的皮， 合同也是人，而你们拿来的那个所谓的鳞片，本府找专人鉴定过，那个呀，应该是东瀛国正规士兵的铠甲。而且就现在看呢，他们来的人呢，武功都不低，结合这铠甲的情况看，这些个东瀛人呢，很可能带有军队的背景。而且呢，据本府这里查验尸体，这些死去的东瀛人呢，都有一个显著特征，他们的腰间呢，都带有一个蝴蝶状的花纹，似乎啊，这些人也属于一个什么组织。只不过呀，这跟范事儿、跟黄承思有没有关系，本府也不好说。但就现在的情况看来，本府感觉这个案子呀，远远没有结束，这很可能啊，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咱们现在呢，不过是揭开了他的帷幕而已。安乐公啊，本府奉劝你一句，要不然呢，您就在我开封府啊暂住一阵，本府这里校尉众多，人手充足，无论是那范事儿还是东瀛人，若想找您的麻烦也没那么容易。当然了，您若是感觉此处不便，非要回草桥镇呢，也可以，本府给您加派人手，保护您的安全。这包子人呢，真是上心了。可这范荣华听了，付之一笑，嘿嘿，包子人呢，这就不用了。我还不瞒您说呢，这些天跟开封府啊，我还真是有点呆腻了，正准备回草桥镇呢。这不有那么句俗话吗？这金窝银窝呀，不如自己的狗窝。哎，至于您说的加派人手呢，我看也不必了，太麻烦了。我看呢，就我这俩小兄弟展平冯焕呢，就挺好的。一个功夫出众，一个鬼主意还多。您看见没？之前我们碰上那么多情况，这无论是范事儿，还是那什么什么啊，东瀛人，都被他们给折腾得够呛啊。我就有这俩人呢，足够。如果说这东瀛人和范事儿再想寻我的晦气，他们呀，肯定得倒霉呀。嘿，这范荣华呀，还真是信心十足。这包子人一看，不好劝了，那就这么着吧。就这样，包子人不管了。这范荣华呀，一想这回家，哎呦，高兴，马上就收拾行李了。这展平冯焕倒霉了呀，嘿呦，这伤刚好，还想跟亲人们再聚一聚呢。不行，大哥说要走，嘿呦，这怎么办呢？于是啊，俩人找开借口了。嘿呦，大哥呀，您看我这伤还没好呢，您再让我养两天行不行啊？模样大哥，没错啊，您看我这伤啊，好像是好了，都结痂了，可还不行，脆弱着呢。您看我这一活动，您看看，您看看。伤口都扯开了，这还疼着呢。这俩人呢，轮番找借口，范荣华也头疼啊。您别说，范荣华呀，真心疼这俩兄弟。好吧，那咱们呀，就再待几天。就这样，一日两，两日三，这三人组啊，待到第五天头上，这范荣华呀，实在是不忍了，必须回草桥镇，不然呢，我就是雇车也给你们俩拖回去。发脾气了，这展平冯焕呢也知道厉害，没招了，赶紧呢跟包大人辞行，
0: 包大人心眼不错。

趁这些天呢，给他们履行了一套手续，让他们拿回草桥镇。仨人呢，把手续拿到，马不停蹄，真就回了范荣华的家呀。这范荣华高兴，嘿呦，可算回家了，美。可没想到啊，从第二天开始，这范荣华呀是一病不起。范荣华返回草桥镇，这华州一案呢，把他累得够呛。这好不容易回家了，打算过几天安生日子，可没想到啊，刚美了头一天，等第二天，范荣华就病倒了。当然了，这也不是什么特别重的大病，但反正啊，发烧、咳嗽、跑肚、拉稀，而且这一病啊，时间还长，足足拖了小半个月。哎呦，这展平、冯焕呢，看着担心呢，没事就劝吧，大哥呀，要不咱看看大夫吧？无恙没错啊，大哥，包的人也答应了，此后啊。咱们每月的钱由开封府派人呢亲自送来，咱接下来有钱了，您还怕什么呢？咱有病啊，看病去得了。俩人呢也说的是好话，可范荣华不呀，这家伙呀真能凑合。哎，不用，这病啊我清楚，累的呀。哎，这样啊，冯焕，哎，你呀，帮我从厨房里整点那生姜大蒜出来，捣成泥。哎，展平啊，你呀，就上野外给我找点那藿香叶来。冯焕好办的，这姜啊、大蒜呢都在厨房呢，拿来就完了。可展平疯了呀，大哥，这什么叫藿香叶啊？啊，要不我上药铺给您抓点去。这范荣华摇头啊，哎，不用，上药铺多贵呀。哎，你看见没，门口啊就那第二棵草，那就叫藿香。你呀，给我照这种样子多揪点叶子回来，多弄点啊。哎，好嘞。这展平啊只能勉为其难抓回一大堆草来。等回来之后啊，范荣华看着展平和冯焕呢，连挑带摘，把那些废的、烂的、不对的全挑出去，留下那好的藿香叶儿，煮了一大锅。等煮完了，范荣华呀玩命的喝，哎呦，最后这肚子呀胀得溜圆。展平和冯焕看着都害怕呀，大哥，咱不喝了行不行啊？乌鸦大哥，我感觉你喝不下去了。哎，那也不行，喝。最后喝的范荣华自己啊都快漾出来了。就这样倒回床上休息，捂上棉被，这就是土方子呀。但咱也别说，这土方子呀也有它的作用。这当天晚上，范荣华就出了一身透汗，又在展平和冯焕的帮助下呀，去厕所拉了好几次稀。等第二天一看呢，这病好像就好了一大半。这冯焕一看，特别惊奇呀：“乌鸦大哥，您还真厉害呀！您这不用大夫就能治病，高手，高手啊！”这范荣华听了一乐，嘿嘿，这个呀还得感谢咱娘。哎呀，这几年前朝廷啊要在草桥镇附近兴修水利，这需要人手啊，那知县大老爷没招，他就压我这地方呗，谁让咱是地方呢，只能勉强给凑人呢。最后啊，我是挨家挨户敲门，求爷爷告奶奶，好不容易连我家一块儿凑齐十个人，给朝廷连续干了五天，
哎呦，吃不好，喝不好，回来就病了，跟这症状一般无二。咱娘呢，眼睛不太好，但是知道这方子呀，就愣是让人帮忙给我灌下去，哎，就这么给治好了，我也记住了。咱们说呀，这类似的话，展平冯焕呢，在这十来天之中啊，听了不少遍。咱们说这华州案之后呢，范荣华呀，彻底把展平冯焕呢就当兄弟了，没事就聊天，逮什么聊什么。可是啊，这聊来聊去，展平冯焕呢，有时候真听着生气呀。好嘛，这范荣华一说，动不动咱娘、咱哥哥，你听着挺亲切，可算一算，咱娘指的是李太妃，咱哥哥指的不是皇上就是包大人，这哪个不是天上的人物啊？哎呀，看来这炫富啊，拿银子那是最低等的，有本事就得像我们这大哥一样，炫的不是钱，是关系，拿出任何一个呀，你都得罪不起，这才厉害呀。咱们说这接下来呢，范荣华的病啊，是一天比一天好，但这奇怪的事儿也来了呀。咱们说呀，这范荣华呀，有一点好，他不爱麻烦人，所以呢，即便是自己病得最重的时候，也不让展平和冯焕值夜，让他们呀该睡睡，有问题喊他们，这样也不迟。可也怪了呀，那时候不值夜，这范荣华病渐好了，俩人呢主动来轮班守夜了。可你这守夜不说，俩人呢手中还都拿着兵刃。这范荣华就奇怪呀，哎，我说二位兄弟，怎么回事啊？你们这个，你们想干什么？咱们说今儿晚上呢，值夜的是冯焕，冯焕就劝乌鸦大哥，你呀先安心养病，等您好了啊，我们再跟您细说。这范荣华不明白呀，这俩搞什么妖呢？这个范荣华呀，由于病还没好，也没时间理他们，接着休息。等到了这夜里，范荣华只感觉这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噜噜噜，一阵一阵的绞痛。这范荣华一看，得还得拉。哎呀，想到这儿，范荣华赶紧起床，再一看旁边值夜那冯焕呢，呼噜声震天，连那鼻涕泡都冒出来了。这范荣华就一琢磨，哎呀，算了算了，现在我呀也不感觉那么虚了，我也掉不到这茅坑里，得了，我自己去吧。这范荣华也没言语，直接出屋了，想去茅房。可没想到，这刚出了门口，突然从他这房上蹦下一人。只见此人呢，个头不太高，身穿黑衣，手拿利刃，对着范荣华呀，他就要砍。这范荣华当时吓得魂都飞了，啊！当时坐地下了。说时迟，那时快，这黑衣人的刀还没能砍下来呢，后头有人大喝一声：“休伤我大哥！”话音未落，噗！这黑衣人的大腿先挨了一镖。这黑衣人一捂大腿，咔嗖！这时候，冯焕也醒了，乌鸦混账乌边羔子，你总算出现了，你给我招刀过来。不由分说，咔嚓就是一刀。咱们说蹦下来这小个呢，虽然受伤，但这反应也算快的，一看冯焕这刀劈过来了，他举刀迎击，当两刀一碰，当时冯焕这刀就给碰出个缺口。
这冯焕一下急了呀，乌鸦小子，

回老子那刀，老子跟你没完。这时候后头那展平也上来了，俩人是刀剑加攻，一起上。这黑衣人呢，本身呢他也已经受伤了，这时候一对二那更不是对手了。所以啊，五个回合过后，让那展平一个剑里夹脚，通就给踹了个跟头。这冯焕噔噔噔过来，一脚踩在他背上，解下这家伙裤腰带就给他捆上了。这冯焕捆着他还美呢，乌鸦小子，我叫你打呀，叫你打呀。这儿正美着呢，展平过来给了他一巴掌，闭嘴冯焕，咱大哥哪儿去了？这冯焕一听，是咱大哥呢，仔细一找，范荣华不见了。哎呦，这回俩人可急了，赶紧呢把这俘虏先挂在院里的树上，然后这俩人呢就开始满处找人了。咱们说范荣华这安乐府呢也缺德，这为了省点钱呢，也就是每个人的卧室有一盏油灯，这还不太亮，这点上啊比什么都没有强点，你碰上现在这情况啊也没招啊，只能蒙着找了，边找边喊，大哥，乌鸦大哥，你在哪儿？且说冯焕他呀正好绕到厕所边上，突然他感觉脚下一软，这下头啊还哎呦一声，这冯焕吓了一跳啊，我踩着人了啊，对，人，这是不是大哥呀？这冯焕呢定睛一看，哎呦，还真是，找着了。这冯焕高兴坏了，赶紧下手扶着范荣华，乌鸦大哥，我可算找着你了。可没想到啊，冯焕伸手扶着范荣华，这范荣华还扒了他，冯焕放开我，乌鸦大哥你受伤没有？我让你放开，乌鸦大哥我得先看看，放手。这边一吵吵呢，展平也找过来了，展平到这儿提鼻子一闻，哎，怎么那么臭啊，冯焕你放屁了？这冯焕一梗梗脖子，乌鸦我才没有。展平啊，是不是你恶人先告状，你一个参头萝卜缨子放的屁呀？没有，我也没有啊。说完这话呀，俩人再一寻找这臭味的源头，好嘛，不是别人，范荣华。再看这范荣华呀，躺地下不起来了，拉了整一裤子。这展平看完一乐呀，冯焕你小子啊，瞅瞅你干的好事儿，你认不认罚？冯焕没招了，这回理亏，乌鸦好，我认罚，说吧，怎么罚我？那大哥这裤子啊归你洗，赶紧的带大哥进去收拾收拾，咱还得审俘虏呢，我去看看那边，乌鸦好呢。这冯焕呢赶紧就扶着范荣华进厕所了，这收拾了一大通，这范荣华呢也换了干净衣服，等再出来，哎，一切畅通，又出了一身透汗，范荣华呀更精神了。只不过呢，现在这范荣华呀他是气急败坏，好个大胆的贼寇啊，竟然还想刺杀我，这家伙什么时候来的，你们是不是知道啊？这冯焕一听啊，赶紧只能承认了，乌鸦大哥，说实话啊，这家伙头两天他就到了，这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呀，就在咱附近转，可您呢在这儿病着，我们也没敢说呀，所以呀，我们计划好了，要么逮住，要不等您病好了再跟您说。结果没想到这混账乌鳖羔子呀，他等不及了，这就来行刺了。这范荣华点点头，他知道俩兄弟不会蒙他。好，既然如此，我倒要看看这家伙是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把你和展平那屋的油灯都拿来，咱把堂屋点亮，夜审刺客，面好的。这冯焕呢，还没等把灯拿来呢，再看那展平啊，一脸无奈的拎着刺客过来了。大哥呀，不用审了，他已经死了。啊？怎么死了呀？展平啊，你和冯焕下手也太重了吧？这展平一听啊，还挺冤枉。哎呦，大哥，没有啊，我们刚才都收着劲儿呢，就想抓活的呀。我估计这家伙在行动的时候啊，他嘴里就含了毒药，刚才一被我们逮着，他趁我们不备就给吞下去了。您看看是不是这样？这范荣华过来一瞅，果然这家伙早就没气儿了，这血吐了一大堆，把前胸都给染红了。这显然呢，真不是被打死的。这回范荣华一看头疼了，哎呀，这线索断了。二位兄弟，你们说这是谁想对我不利呀？这展平听了一乐，大哥呀，您要想了解这事儿啊，也不难，您就看看这刺客这个头，您熟悉吗？哎，我看好像有点眼熟，似乎是包大人说那东什么什么什么人啊，对，就是咱们之前遇上那合同，就那波人。没错，大哥您说对了，东营人。我刚才可听得清楚，这家伙还说那合同话呢。这边正说着呢，冯焕把那油灯也拿过来一个，一听聊这个，他也说了，吴阳大哥，既然这么说呀，我也想起来了，如果说啊，这家伙跟那帮合同是一伙的，那我猜呀，他们的腰上应该也有那蝴蝶标记。这冯焕呢，手是真快，刚说完，这手啊，噌，一把把这尸体的裤子给拽下来了。仔细一看，果不其然呢，就这具尸体啊，后腰之上还真有那蝴蝶的标记，这回假不了了。不过咱们也多说一句啊，就这个刺客呀，穿着衣服还挺结实，冯焕拽的时候挺难拽的，这一使劲，裤子是拽下来了，同时啊，他这后背的衣服也撩起来了。就这具尸体，肩胛骨这位置，两边各有一朵梅花。当然了，这梅花也没什么特别的，就印在这儿，好像是普通的纹身。三人组此时呢，没把这当回事儿，光注意那蝴蝶标记了。但咱们这儿呢，也得说一句，就这个梅花标记也是非常重要的。咱们再说三人组这边呢，看完了这蝴蝶标记，范荣华一跺脚啊，嘿，看来呀，华州的事儿还没完呢。早知道这帮东什么来着，东营人啊，东营人还不放过我呀，就应该当时一次性把他们全解决了。这展平听了一拱手，大哥呀，这事儿不难办，这样啊，明天呢，我就起身奔一趟开封府，让包大人呢帮咱们解决此事，您看可好？可这范荣华听了呀，连连摇头，不行不行不行，展平啊，这是咱们自己的事儿，还是咱自己去解决吧。这包大人呢，是我干哥哥没错，可咱们不也有那话吗，亲兄弟明算账，何况人家包的人还那么多事儿呢，咱呢自己的梦自己圆。哎，不过这事儿啊，我不太清楚该怎么办了，我就先问问你们啊，咱们这大宋哪儿的东营人最多呀？这展平想了想，哎呀，大哥，这事儿啊，我听我三爷爷跟我说过，应该呀是明州。

东营人多，那儿啊是咱们大宋和东营的主要贸易口岸。没错，肯定是。可展平说完呢，冯焕一扑棱脑袋，

0: 是不能谈呢，咱再找包大人呢，也不为迟晚。你们说对不对呀？乌鸦大哥，您这个呀，什么都好，就是太冒险了呀。这要是咱们私下去明州出了事儿，包大人呢，又得把我们俩塞扎刀里，肯定的。这范荣华在这一乐，嘿嘿，怎么着，冯焕，咱们天天跟草桥镇待着，等那合同刺客上门把我这脑袋给摘了，你有法交代呀？乌鸦这冯焕没词儿了，可展平在旁边啊，说实话他也颇为担心。大哥呀，咱实话实说，您要真想解决这事儿，去明州啊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可您这病还没好呢，咱这一去可是长途跋涉，这要是有问题。范荣华早听不耐烦了，直接一拍展平那肩膀，哎呀兄弟，你放心吧，我这病啊早就好的差不多了，再稍微出出汗，好的透透的。而且你们瞅见没啊，咱在华州怎么疯我都没事儿，这一回来马上就病。看来这人呢不能待时间太长了，咱就溜达溜达有何不可呢？这展平冯焕一看得，这回呀劝是劝不住了。当然了啊，展平和冯焕呢也是年轻人，这天天跟草桥镇憋着也待着烦，感觉没劲，这出去走走他们当然同意了，只是担心大哥而已。这回呢记忆已定，没说的，开始收拾行李吧。咱就这么说吧，范荣华这儿也没什么可收拾的，带几件随身的衣服，把钱揣着，带着兵器。范荣华呢也拖着那九曲弯弯棍还有那追魂锣，就这点东西连夜打包，等天亮时分准备完毕，这三人组啊就要赶奔明州。可这临走了，范荣华反应过来了，对，还有一事啊没有处理。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
13: 说
12: 两
13: 句
12: 行
13: 动
12: 起
13: 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6: 妈妈我知道了。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3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1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以实干担当服务发展大局，要坚持从严履职、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从严从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深化思想认识，把握科学方法，用好制度机制构建闭环治理体系，要聚焦关键环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攻坚，切实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持高压震慑，抓实常态长效治理，压实各方责任，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三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常学常新常态常效，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坚持问题导向真查实改，解决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坚持实干导向担当作为，持续完善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根据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9月2号至4号，7届市委第9轮巡查回头看的5个巡查组，分别向星脊镇及下辖5个村街、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委档案馆、市水务局、市文联、市民政局、市总工会、团市委、鼎盛东街道等9个单位党组织反馈了巡查意见。本轮巡查回头看始终坚守政治巡查定位，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立场，严格对标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及省市委各项工作要求，紧盯上轮巡查整改落实成效，开展再监督再检视，全程做到靶向聚焦、程序规范、组织严密，精准查摆整改短板，深挖突出问题。会上，各巡查组组长既向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反馈了巡查情况，又向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干部及下一级党组织负责人进行了集中反馈。市纪委监委分管被巡查单位的监督检查室相关负责人就如何抓好巡查整改工作讲了具体意见，各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做了表态发言，表示提出的整改意见务实可行，指导性强，单位全盘认领，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下一步将抗牢整改主体责任，第一时间专题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细化台账，明确实现，压实到人，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推动所有问题整改见底见效。
1: 城市交通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发展活力。近期燕郊高新区聚焦群众出行痛点，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化，对辖区主要路口实施精细化微改造工程，通过优化车道设置，完善通行功能，规范人车流线，切实提升路口通行效率，让市民出行更顺畅更安全。此次微改造工程涉及东外环福城路、燕高路与鲸鱼大街交口，以及迎宾路与学院大街交口、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口、燕陵路与鲸鱼大街交口等6个节点。燕郊高新区城市综合管理局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市民反映强烈的拥堵路口，因地制宜采取拆除部分绿化带、非机动车道上牌、科学划分车道等方式，在有限空间内挖掘道路潜能，实现道路资源最大化利用。在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口，记者看到4个方向的非机动车骑行通道全部上牌，实现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物理隔离，机动车、非机动车各行其道，通行效率与安全系数同步提升。在东外环与鲸鱼大街交口和燕陵路与鲸鱼大街交口，记者注意到通过科学设置左转、右转专用车道，有效分流路口车流，通行状况明显改善。据交警部门现场观测，改造后路口早晚高峰排队长度明显缩短，整体通行效率提升了30%左右，周边路网压力得到有效分担。精细化的交通微改造有效补齐了重点路口通行短板，让路权更清晰，通行更有序。燕郊高新区正以绣花功夫破解城市交通堵点，持续优化市民出行体验。
2: 近日，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走进燕郊第一实验小学，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为全体师生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开学安全第一课。活动现场，交警讲解员通过生动直观的 PPT 课件，结合交通事故典型案例与日常出行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红绿灯通行、过马路规范、乘车安全、骑行头盔佩戴、车辆盲区避险等内容开展讲解。此次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把安全常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切实提升学生自我保护与应急避险能力，为学子平安求学路保驾护航。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

0: 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 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之

0: 称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1: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药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8: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

0: 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2: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4: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5: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4: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6: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4: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7: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4: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9: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1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10: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

0: 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0: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

0: 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

0: 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开展全景实战大比武暨开学季交通安全宣教活动，以赛促练，以练促战，实现岗位练兵、安全宣教、警民沟通三项工作一体推进。比武现场，来自八个外勤中队的九支参赛队伍统一身着夏季执勤服，佩戴白色手套，依次登场，依次完成交通警察指挥手势团体比武、交通信号路口主副岗协同比武和事故快速处置比武三个科目。指挥手势比武中，参赛民辅警动作整齐划一，刚劲有力，口号洪亮。主副岗协同比武中，男女民辅警默契搭档，展示双人执勤标准化配合与岗位联动处置能力。事故处置比武则以学生骑电动车闯红灯逆行的真实情景为考题，边处置边普法，向在场学生强调未满16周岁不得骑行电动自行车，出行必须佩戴安全头盔等安全准则，以情景再现的方式提醒广大学生上下学路上将交通安全牢记心中，充分展现了三合交警过硬的纪律作风和业务素养。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开学季交通安全宣教互动环节，交警围绕开学出行安全重点开展专题宣讲，并设置了交通安全知识有奖问答，孩子们踊跃举手，争先恐后回答问题，现场气氛十分活跃。答对问题的学生获得了交警精心准备的礼物，在欢声笑语中学习掌握了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在铁骑技能专项展示中，铁骑中队的民辅警们依次完成队列行进、S 弯绕桩等实战科目展演，精湛的驾驶技能让师生们频频鼓掌喝彩。活动最后，大队领导为获奖集体与个人现场颁奖，树立练兵先进典型。本次活动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实战比武与开学季宣教一体推进，既全方位淬炼了队伍综合实战素养，也把沉浸式的交通安全课堂搬到了学生面前，切实把比武练兵的成效转化为道路交通管控和民生服务保障的实际成果，为我市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筑牢坚实防线。
3: 近日，聚阳西街道新天地二期社区联合安居社区、天阔社区、格兰香榭社区，在新天地二期小区举办非遗传承建社区传统文化润民心公益市集活动，以党建为引领，紧扣文化惠民加服务便民主线，将非遗武术展演与便民志愿服务深度融合，让居民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盛宴与暖心服务。非遗专区中，河北省非遗太极通背拳传承人现场献艺，动作刚柔并济，行云流水，生动展现传统武学精髓，引得居民纷纷驻足喝彩。便民服务区内，党员志愿者提供免费理发、血糖血压检测、口腔检查等项目，为居民送上暖心服务。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各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常态化推动非遗文化与便民服务融合，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眼下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丰收时节，在高楼镇荣家庄村的千亩葡萄种植基地里，藤蔓郁郁葱葱，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硕果盈枝，一派喜人的丰收形象。有着30余年葡萄种植历史的荣家庄村，深耕特色林果产业，让小小葡萄成为富民乡村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荣家庄村葡萄种植园区，整齐的葡萄藤架连绵成片，碧绿的枝叶层层叠叠，沉甸甸的果实缀满藤蔓，黑紫透亮的下黑，饱满圆润的巨峰，色泽鲜亮的惊讶等各色葡萄次第成熟，颗粒饱满，汁水丰盈，果香浓郁。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小心翼翼地采摘、分拣、装筐，动作娴熟，忙碌有序，指尖收获丰收的喜悦。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热闹氛围。30余年深耕细作，荣家庄村早已形成成熟的葡萄种植产业体系，从最初零散种植、散户售卖，到如今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护、常态化产销，该村不断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持续提升葡萄产业附加值。特色葡萄产业不仅盘活了村级土地资源，更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参与种植、采摘、销售等环节，实现家门口增收致富。 小小葡萄串起致富链条，特色产业

0: 激活乡村活力。如今高楼镇荣家庄村以特色林果产业为抓手，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赛道，把小葡萄做成大产业好产业，真正实现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持续绘就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让我驾于空气吻着你，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
12: 两
11: 句，
12: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

0: 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开展全景实战大比武暨开学季交通安全宣教活动，以赛促练，以练促战，实现岗位练兵、安全宣教、警民沟通三项工作一体推进。比武现场，来自八个外勤中队的九支参赛队伍统一身着夏季执勤服，佩戴白色手套，依次登场，依次完成交通警察指挥手势团体比武、交通信号路口主副岗协同比武和事故快速处置比武三个科目。指挥手势比武中，参赛民辅警动作整齐划一，刚劲有力，口号洪亮。主副岗协同比武中，男女民辅警默契搭档，展示双人执勤标准化配合与岗位联动处置能力。事故处置比武则以学生骑电动车闯红灯逆行的真实情景为考题，边处置边普法，向在场学生强调未满16周岁不得骑行电动自行车，出行必须佩戴安全头盔等安全准则，以情景再现的方式提醒广大学生上下学路上将